黄天霸心想，这是哪个寨子的？我在岛上可没瞧着过这位，不过就冲他偷袭我一招，然后一回身就跳出这么老远，这个轻功可不在我之下呀。可是不管你是谁，你爱谁谁，今天咱们俩遇着了，就算你倒霉了，我必须得把你杀掉，然后我才能安全下岛。想到这儿，他是一语不发，向前一纵身，左手灵眼神，右手的刀斜肩带背就劈下来了啊！唰啦，哎，就见这个白衣年轻人是不慌不忙，向前一矮身，把这一刀躲出去了。哎呀，天霸心里边又很意外，这位躲这么利索呢，好像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啊。他拦腰解带又一刀，这位一转身到了他背后，他回身又一刀，这位向旁边一跳就钻进了松林。黄天霸是就是像了一根，可是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腕子一痛，哎呀，咔嚓，他这腕子差面给掐断了，宝刀已经落到了人家的手中。可黄天霸这也不服输，伸手把这镖就掏出来了，唰唰唰，同时间是发出来三只镖，打更嗓斜挂两肋，另两只镖也是奔迎面而来。只见对面这位是把刀交左手，他是连多两只镖，最后把那只镖接住了。这回黄天霸可傻了，哎呀，看来他的功夫是高我一大截子，他到底是何许人也？看来今夜我是性命难保。白衣年轻人上下打量着黄天霸，冷冷一笑，黔驴技穷了，没别的招了吧，刀也没了，镖也没了，你还想使什么？他我这个黄天霸，你这个小子不是人呐，那个小姐晚上怎么要送你下岛我都看明白，不管你们过去有什么冤仇，可是小姐对得起你呀。你把大绳拴好了，能下岛了，你就把他一脚踢翻，想杀了人家，你这叫不仁不义。黄天霸，现在你赶紧过去把那小姐扶起来，给人家赔不是，不然的话我今夜可不饶你。你他娘的坏我大事，我跟你拼了。天霸是赤手空拳向前一扑，这位扑哧一乐，转身形又跳出树林，就奔老虎石这来了。这位是身法如电，到了切近，把手中刀一挥，照着那条大绳就落下去了，咔嚓唰。黄天霸眼睛就一黑，心想完了，我就指着这条大绳要坠下万花岛好逃生啊，他怎么把大绳给我砍断了，我这回是彻底的没路了。这个时候小姐张玉影还倒在地下哭的，在这没起来呢。黄天霸追斗这白衣人，白衣人一转弯又跳到树林边儿这来了，看来他是有意要躲开小姐张玉影的视线，不让姑娘看着他的模样。白衣人是一个手拿镖，一个手轻刀，黄天霸，管我叫句老叔，我连刀带镖就都还给你，不然的话你休想得到，我是你祖宗。黄天霸是认死不服输。那么说来说去，这个白衣青年是何许人也？现在他有个外号叫锦衣使者小侠，姓马名林，字无双。那要真论着的话，那是黄天霸本门本户的老师叔。原来马林马无双的父亲叫马世明，这位马世明侠客在年轻的

时候和黄三泰磕头，都在永盛镖局保镖。但是后来马世明一看不行，保镖这一行那就是把脑袋掖到柜案子上，踩着刀尖过日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是身家性命不保，自己有媳妇了有孩子了，不愿吃这碗饭了。马世明就跟黄三泰说，说准备回老家去安家乐业。黄三泰很惋惜，但是没留他，因为理解他的这个心思，就给了他一些银两作为安家费。马世明带着妻儿就回到了老家。一转眼孩子就长了十来岁了，马世明这心里边啊想法又不一样了。他一看，哎呀，儿子从小随我学学把式，哎呀，这几手不错呀，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借着三哥也算有一点小名头，可一点咱没成名，那我这儿子我希望他成名，说男儿得创，女儿得浪，可我儿子真要想成名于世，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剑侠，光在家里学不行，得找三哥黄三泰去，让他好好给夹吧夹吧。就这样，马世明给写了一封书信，让儿子带着，让他赶到浙江绍兴府聚节村前去拜师。马林马无双在5年前就带着这封书信离开他的老家，够奔江南。这一日他走到半道，碰到一个得病的，是奄奄一息，就要咽气，现在还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一看那个人呢，太可怜了，长得还真挺奇特，说这个病人什么模样呢，现在是倒在地下，真要站起来身材超过9尺，这是个大个，两肩特别宽，但是他非常瘦，瘦骨嶙峋。最奇怪的是他那个大脑袋，他那脑袋正常说得一把比一般人脑袋得大一倍，可是大脑袋是大脑袋，脖子特别细还长，这个人真要是站起来的话，可能他那脖子都撑不住他那脑袋，来回得晃的，瘦的他眼睛里边啊好像都没眼肉了，那两个眼球要一空都能掉出来，脸如土似，在那直呻吟。马无双一看，哎呀，这病人太可怜了，我得帮帮他，二话没说抱着这位就来到了前边镇子。哎，这位还真有点觉得，到了镇子住在店房以后，他亲自开药方，告诉马无双给他去抓药。马无双一看，哦，这主还是半拉大夫呢，那我去给你抓药吧。马无双用自己的钱给这位把药抓来了，帮人帮到底吧，就伺候了这位半个月，说这位一辈子也就得了一次病，是偶然风寒，碰着好人了，把他给救了，他心里边非常感激。你看这么长时间，马无双问他说，你家住哪儿的，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他是含混其词都没有说。可是现在他一琢磨，看来我这老头和这小伙子有缘，我应该报答报答他。哎，这位就问马无双说，你是哪儿的人呢，看来你这是出远门，你这要到哪儿去呀。马无双一想到自己怀揣着书信是前去找三大爷拜师，那很自豪啊。他一笑，老人家，我是要学艺去，是练武吗，是，找谁去学。要说起这位来，即使您不会武术，你也应该知道，那就是声震武林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金彪。叔叔说，那是我三大爷黄三泰。哎，说着马无双反正脑袋还来回直晃的，美。
可这大脑瓜壳老头一听，吧嗒吧嗒嘴儿，怎么不随黄三太学艺，你就学不出来了吗？如果你要愿意的话，你跟我走，我收你为徒。马无双一听乐了，你收我，我愿不愿意认你呀？就你这没死算便宜，你还能给我当师傅。可是老头一报名，马无双赶紧跪那儿。哎呀，老人家，真是您吗？我是不是做梦啊？马无双，这小伙子是太有福气了。那说这老头子是谁呀？乃是黄三太的亲师大爷，神镖将昆仑侠圣婴的大师哥，人送绰号镇三山邪五岳，赶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要提起这老爷子来，那可真是绿林道上无有不知无有不晓。他老爷子有三绝，一是金刚指，一是自己的电光胆，就是那钢胆铁球，再一个就是水性。那就黄三太他们这波人练武术练到现在，可能很多方面还没超过这老爷子。就这样，马无双没去见黄三太，是拜在了夏侯伤员的门下，跟老爷子是回到了湖北襄阳府，一交就是五年。马无双的父亲马世明通过书信来往知道了，自己的宝贝儿子是攀上高枝了，是亲自赶到湖北襄阳来给老前辈磕头。现在这个辈儿啊都没法论了。这马无双要给他爹那边要论起来，他管黄三太叫三大爷，但是要搁师傅这边论起来的话，他跟黄三太正好平辈儿。现在他出徒了，他师父夏侯伤员教他五年，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是现在告诉他，孩儿啊，你找黄三太你三大爷去，你要跟他学暗器和刀法，在这两样上他可能要比师父我强。我想你要随他学一年镖，再学一年刀，两年你就能成为一个大侠。马无双是拜别师傅，直接够奔浙江绍兴。半路他就听说了黄三太等很多剑侠都随着巡抚彭的人现在在苏州呢，他就赶到苏州，是一到苏州惊闻噩耗，听说黄三太死了，现在就在巡抚衙门里边，彭大人是设有灵堂。虽说马无双对黄三太没有记忆，可是他老听父亲说，知道父亲跟黄三太那是过命的交情，一个头磕在地下。就这五年来虽然在湖北学艺，可哪一天心里边都想着三大爷。他是赶到灵堂放声大哭，过后才知道自己那个小侄子，凡要这么论着的话也算小兄弟黄天霸没了。据贾明和杨香武这些人说，这黄天霸可能是到万花岛去了，不过现在正在注意找，还没查明白。马无双就横下一条心，要做出一件大事，要到万花岛上边去刺杀那些岛主，给三大爷报仇雪恨，帮着彭大人把这万花岛破了。马无双是告辞离开这个衙门，他取路够奔万花岛。他可忽然间就想起了一个人，谁呢？就是出家在松江府华亭县三清观的楼天望楼道长。马无双心想，我师父常跟我提楼道长，说他呀在这地方出家，说这个老道这一辈子就是好开玩笑，跟谁都能合得来。他跟我师父关系过厚，

我去拜望拜望他。哎，他就来到楼道长那儿。楼道长一瞧他，哎呀，你就是那个马无双。老人家，弟子就是马无双。你师父给我来信，这顿臭美呀，说他怎么收了个好徒弟，这几年出不来了，还想我，希望我去看他。这么老远，我上湖北襄阳去看他去，这庙我也离不开呀。好孩子，你能来看我了，我太高兴了。马无双就把自己的心事说了，要上万花岛。楼道长是脸色大变，孩儿啊，别去，那是豺狼之地，虎蝎之邦，上去容易下来难，说给黄三太报仇你报不了。一听这话，马无双这年轻人倔强劲儿就被逗上来。老人家呀，我师父常跟我说，说三尺清泉万卷书，上帝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是愧死男儿大丈夫。侄子我随师学艺，就想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来。老人家您别拦我，这个岛我是一定得闯。楼天旺劝他一天没劝了，最后叹了口气，孩儿啊，你有大志气，叔叔我高兴，那我就帮你一把。我给你写封信，这是你一个护身符，你呢就作为我的徒弟，你去拜岛，这个岛上有松云观，其中有个老道叫三泉道长冯洞天，他经常到我这庙上啊跟我下棋来。那么你拿着我的信去拜望他，我心里写明白了，是推荐你到那跟他呀学几招，这样一来呢，山上的人就不敢轻而易举的动你。再者，我告诉你一个人，在紧关紧要的时候你可以求他相助。说这个人是谁呢？他明着就是万花岛的水寨的一个寨主，可是这个人我了解，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跟我也是老朋友了，他叫铁拐钢刀刘玉龙，他的家就住在万花渔村，离那个岛子不远。就这样，马林马无双离开了此庙，他带着书信先赶到了刘玉龙这儿。他一想，这刘玉龙是山上的水寨寨主，以后我可能有用着人地方，我先来看看他，两个人见面熟悉了，以后有事好办。相见之下把刘玉龙也吓一跳，哎呀，公子啊，黄天霸他让我把他送到山上面去，他让人给拿住了，生死未卜，我太内疚了，你说我跟黄三太那种关系，可是这我这不把天霸给坑了吗？现在还不知道天霸能不能生离此岛。一听这个，马无双可受不了了，刘寨主，您老人家千千万万，今天晚上就把我送到岛上去，我要夜闯二岛主的那个府上，把我的这个小兄弟救出来。刘玉龙直做牙花子，我都送上一个都没下来，你再上能行吗？老人家我求您了，不然的话我就凭我的水性，我潜水也得入岛。刘玉龙没办法，当天晚上用竹排又把他给送上了万花岛，这才有马无双戏斗黄天霸的一幕。那说马无双怎么把大绳砍断了？他不用这大绳走了，现在刘玉龙是坐着那个竹排还在岛边青龙闸旁边那儿等着他们呢。简短结束，马无双说明了自己的身份，黄天霸才明白，原来这是自己的一个小师叔，也算个哥哥，输了就别窝囊了，哎，刀镖都还给他了。那么说张玉勇小姐怎么办了呢？她自己已经爬起来了，是连哭再跑回到的

0: 府上见他爹爹。这个小姐心很重，见黄天霸对他如此无情，回到家以后是卧床不起。二岛主张道明是恨透了黄天霸，这咱都不提。单说这两位是寻路下了万华岛，坐着竹排，天还未明，就过了临江川，来到了临江渔村，到了张家。张玉龙把这酒菜都摆上来了，招待他们俩。黄天霸一想，自己就轻而易举的被马无双给胜了，心里边老有点不服气，可又想到这乃是自己大师爷夏侯伤员调教出来的弟子，那不服也不行啊。他一拱手，小师叔，你是不是还准备上万华岛？如果你要想上的话，你带着我，这回上去我一定杀掉那几个岛主。哎，得了得了得了，马无双赶紧一摆手，天霸，现在巡抚大人和众位前辈都在苏州城等着你呢，你不要在这儿耽搁了，你马上给我回城里边去。我上岛这回是明明白白的上，而不是暗中上，因为我怀里边是带有书信。黄天霸一听，得，这位小师叔啊，人家不领着他了。第二天早晨，黄天霸回苏州，马无双是准备的挺当利落，来到了临江川川边，这才要铁马烟蝶示意见早林天鹤。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马无双为了给黄三太报仇，他要上万花岛。不过这次上万花岛，他可不是暗中上，而是明着前来拜讨。他怀里边带着楼天望道长的书信，现在他的身份呢，是这位楼道长的徒弟，要拜见山上的三泉道长。他是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临江川江边，他刚站这儿，有巡江的小船唰从上游就过来，船上有几个楼兵，他们离老远就看着了。岸上站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白衣，是风度翩翩，肋下带着宝剑，威风凛凛。哎呀，看来这小子得有两下子。楼兵把船停在这儿了，跳上岸来一拱手，朋友辛苦。马无双也赶紧还礼，哎呀，几位兄台，你们辛苦了，在下姓马，叫马林马无双，现在我是前来拜望一位前辈。哦，不知你拜望哪位前辈？就是在岛上出家的松云观的仙长，熟字说他老人家就是三泉道长冯渡天。那你是哪儿的？你是哪个门派的？要说起我的恩师，乃是华亭县三清观的楼天望。
3: 哦，
2: 那么马侠客，你稍后，我们到里边啊，报一声水寨寨主，然后再决定让您进还是不让您进。好了，我这儿等着。马无双在这儿等着，这几个楼兵划着船又回去了。白天的时候，那拦江网就沉入江底，青龙闸也提起来，还正赶上万花岛的第三岛主临江义士花必庆巡查水寨。现在花必庆是专管水军。楼兵报告了寨主，寨主马上回报了他。花岛主，岸边来了个年轻人，说姓马，乃是楼道长弟子，要拜见三泉道长，你看让不让他进来？花必清一听，那得让进来呀。那不管怎么地，三泉道长在咱们岛上出家为仙长，对咱们是有好处的，有人来见他，咱不能拦客呀。他一声令下，一个寨主划着个船来到岸边，把马无双给接进来。花必庆就站在这个地方的没动，他在青龙闸这儿要观察一下马无双。就见无双坐着小船是飘飘摇摇从闸底

底下过来了。他这一瞧，呵，这马无双是气宇轩昂，就一看这气派，那功夫也不简单呐。哦，娄老道的徒弟，那娄老道在我们南七省名头可挺响亮，那么过去跟他见见吧。马无双上了岸了，花碧庆也就来到岸上，旁边一眼见马无双，一看，哦，他就是这山上的三岛主。反正只要是这个岛主，那就是害我三大爷的人，我恨不得立刻拔剑要他的命。不过这周围人太多，自己就及时得手了，恐怕也难以脱身。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先忍着。他跟花碧庆见礼，花碧庆很爽快，马老弟，你来到山上是我们的贵客，虽然你是拜望三泉道长，不过也是我万花岛我们这边的客人，如果你有闲暇时间，请到铁瓦延安殿做客啊，以后一定打扰。马无双他虽然来的这个岛上就是要见那些岛主，他是来报仇的，不过还得先绕弯，还得到松云观去拜望冯老道。现在三泉道长冯洞天坐在他的豪玄之内，是正在研究他的武功。这老道练武练了一辈子了，要说练到他这个份儿，那都应该知足了，不过这是武术魔，成天着他就得琢磨这武功，不然的话就无所事事。他大师哥那曲栋梁道长呢，性情比较温和，每日里啊看看经书啊，品品茶，两个人呢是一个住在庙东面，一个住在庙西面。冯老道是他正在想着他的武学呢，一个小道士进来，师父有客人来访。哦，什么人？是个年轻人，说话非常客气，口称要拜见师叔。那看来您是他的师叔，他是您的徒侄了。哦，好吧，让他进来见我。是，时间不大，把他客人领进来了。冯洞天坐着他没起来，可是他打眼这一看，哎呦，好一个年轻人，只见马无双头戴白缎纱巾，身穿白缎箭袖，一身白，肋下带着宝剑，往那儿一站，是出其肋，拔其脆。冯洞天当时心里不就一喜欢，哎呀，是我徒侄，这在哪儿论的呢？小道士是刚一眼见白无双，这就跪下了，师叔在上，弟子有礼。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先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谁让你来看我的？老人家，我这有书信，你一见便明。他把娄老道写的书信拿出来递给冯洞天了。冯洞天打开一看，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马无双就一听他这一笑，震得耳鼓嗡嗡之响，心的话，这老家伙内功真深湛。接着看戏的时候，马无双是仔细的把他打量了一番。冯洞天老道要站起来也得有八尺半，他挺魁梧，身子瞧着挺硬了，胡子都白了，也得有70岁的人。这个老道是鼎鼎大名，过去我听我师父夏侯伤员提起了松云观的二仙长，那都不敢小瞧。我师父说了，这是跟他平身份的人，我可千万别让他觉察出来我真正的来意，不然的话这老道可能不容我呀。冯洞天是看罢书信，他就认为这马无双是娄天旺的弟子了。那娄天旺这个人
跟他是老相识，俩人好一块下棋呀、啊。

让我在江湖上闯荡闯荡，完了回来再教我，让我再出去闯荡闯荡。现在我师父说了，说要想学出惊人的功夫，就得到师叔您这儿来，跟您呐、再学学绝技。我梁佛，马无双，其实你师父那两下子就不低，你跟他学就能有大出息。不过既然你师父写了信把你送到我这儿来了，那你就在我庙上住着吧，我好好的呀教教你，我想你在我这儿待不会白待的。来来来来，你随我去见你师伯。冯洞天这是跟马无双有缘，相见之下就特别喜欢，他带着马无双来到了庙的另一边，敲开了门，里边曲栋梁正在看书呢，就听着自己师弟是说说笑笑，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想这是有什么喜事儿啊。他站起来，马无双随着冯洞天进来一瞧，呀，你说曲栋梁号称叫日月相伴，可是这个老道可真不起眼，身材也就六尺左右，那个也太矮了，瘦叽嘎啦的。但是你要仔细瞧一会儿，是越看这老道是越有一种神威，他那两只眼睛不怒自威，二毛子一瞪闪闪放光，瘦毫很长了，旁边用煤掐子掐着，不然把眼睛都得遮住，一绺山羊胡，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道袍，洗了又洗呀、都有点发白了。马无双心想，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老道既然有那么大名头，那肯定是身有绝技。还没等冯洞天引荐呢，马无双就跪下，师伯在上，小侄有礼。曲栋梁一瞧，孩子赶快起来，然后回头看他师弟，这孩子是娄老道的徒弟，非得送到我这儿跟我学几招。哦，既是娄仙长派来的，那你就好好传授传授呗。哎，大哥，这孩子我挺得意，我不但要传授他，我还想跟娄老道讲明我要收这徒弟，到时候你这个当师伯的可也别袖手旁观，该教也得教几招。如果孩子愿意跟我学，师兄我那一定传授。他们哥们的一唠嗑，马无双心里边还真有点活动，心想我只不过是冒着娄天旺道长的这个名头来到此处卧底，没成想这两位仙长还真挺相中我，如果真要在他们跟前学上个一年半载的，那我功夫肯定要精进，不过我为了我三大爷报仇，恐怕不能在庙上久留啊，我还得找机会去接近那些山贼。在这儿谈唠了一会儿，冯老道就带着他回到他们那边去了。冯老道就开始跟他谈唠武术，了解了解马无双现在的功底，然后好因材施教。就在这时，外边的噔噔噔传来脚步声，叭叭连着板一挑，进来一个人。冯洞天一看，哦，林川。马无双扭向回头也一瞧，就见进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岁数也就在20左右，长得不错，挺漂亮，不过有点病病殃殃的，那个脸色不好，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英雄长，肋下带着剑，脖子上包着纱布，好像有伤。马无双他不清楚啊，这位乃是冯洞天嫡传弟子，
也就是大岛主林天鹤的宝贝儿子少岛主

0: 宁子都临川林清溪。林清溪一看师傅，他眼泪唰就淌下来了。师傅，您再给我出这口气，给我报仇啊！
1: 好，冯洞天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徒弟。他一看徒弟脖子上包着呢，眼泪又淌下来了。他这心里边就是受不了，赶紧起身。清溪，这是谁把你伤了？
0: 师傅，我差点死了，我都差点啊见不着您了。
1: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说。林川擦了一把眼泪。师傅，死鬼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他被我们给拿住了。这小子不服气呀，我就跟他打赌，在烟店比武。我说如果他要胜了我，我就放他下岛，他要败了，当场将他碎尸万段。要按说这小子的刀法，他胜不了弟子我的剑术，可是没想到他抛刀亮镖，他那裤兜子里边还藏着一只镖呢。他镖打过来，我没躲出去，给我打到脖子边这儿了。要再挣到一点，我是立刻吭声丧命。那么现在这小子又逃了，本来二岛主把他压在府上，想好好劝劝他，还是让他归降万华岛为我们所用，也不知道谁把黄天霸给救走了。我真想下了岛去找他去，但是我还有伤，我现在不能下去啊，我这才来到您庙中来看看您来。
0: 好、哦、原来如此。老道听之之摇脑袋，是双眉紧皱，心想好一个黄天霸呀，险险要了我弟子的性命。说老道误儿传弟子，和尚误号杜门生，我教这么一个徒弟我容易吗？看来我的徒弟功夫还有所不济，我还应该好好的传授传授他。
1: 那说二岛主张道明本来把女儿许配给黄天霸，要放黄天霸跑，可是后来让马无双把天霸给救走了。这件事情二岛主可不敢让大岛主知道，他只是跟大岛主林天鹤说自己一时防范不严，叫天霸逃脱。
0: 那这样一来，林天鹤也没法埋怨他，
1: 那跑了就跑了，以后再说吧。现在在这个庙内，马无双他两眼盯着这少岛主，心想我上山来就是为杀你们这些人来的，可是你不知道吧，啊，你差点让天霸给打死，活该。林川一看马无双瞧着他，他有点愣神了，他回头看看师傅，老人家，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何许人也。冯洞天哈哈一笑，来啊，我给你们眼见眼见啊。林川，这个你得叫师哥，他是楼道长的弟子，以后也是师父我的弟子，他叫马林马无双。无双啊，这是师叔我的徒弟，也是山上的少岛主林川，你们以后要多亲多近。马无双是故意亲近，过来拉了他的手，兄弟啊，我现在来到岛上了，都没个伴儿，你以后啊，要好好的关照关照我。哦，原来是马师兄，我听说过楼道长，那楼道长功夫就相当高，那以后您得把您会的东西传给我几招啊。马无双点点头，哎，兄弟，你不说那黄天霸把你给打伤了吗？这黄天霸在哪儿呢？以后我要和你一起去找这姓黄的，我不杀了他，我是誓不为人。说着这话，马无双把腰板一把，眉头一挑，两眼刷刷直闪亮。就这几句话，说的林清溪那心里边热乎了。他心里边又是感激又是佩服。师兄，等我脖子好了，咱俩就

下到去找他。哎，师兄啊，我想请你到阴安殿去看看我父亲和各位岛主。您呢，是一方面在这面学艺，另一方面呢，您就干脆在我爹手下听调吧。以后咱们打到京师，我爹要当了皇上，咱都不失王侯之辈，你看行不？马无双一想，哎，这臭小子野心还不小呢。可是他心里边发恨，这嘴上不能说呀。他微微一笑，兄弟，你说我刚来这儿，我还没跟师叔学什么东西呢。哎，以后再上阴安殿吧。啊，不不，哎，这两天啊，你正好歇歇，咱们上阴安殿那边啊去玩一玩，回过头来咱俩再专心致志的随着师傅学艺啊。来，走吧。他是生拉硬拽，马无双那恨不得一步就到铁瓦阴安殿，可是嘴里边啊还说着，那师叔让咱们去吗？冯洞天一听，去吧去吧，你没到岛上来过，到那边看看也开开眼界。马无双这才拜别。出了庙宇，绕过两座山梁，走了十几里路，这才来到了铁瓦阴安殿。往前一看，7749间的大殿，光明柱就一溜，门前有十几个站岗的，一个个都拎着刀挎着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但是他们一看少岛主来了，都赶紧过来施礼。林川用手一指马无双，这是我师兄。哦哦，那赶快请进吧。他们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岛上这些首脑人物都在阴安殿，他们坐在一起商议大事。大岛主是林天鹤坐在正当阳，两边有二岛主、三岛主，也就是缺十岛主西门玉。西门玉有病在府上躺着呀，他不能来。马无双一进来，在座这些人把眼睛就都递过来了，因为无双长得又好，穿得又白，他特显眼。林清溪一眼见，他们知道了，哦，原来这位就是上山拜见三泉道长那位。知道知道知道，山上来这么了一位客人。大岛主是冲三泉道长和娄老道在椅子上欠了欠身。马无双很会来事儿，一聊一劲夸跪那儿，各位前辈弟子有礼。二岛主张道明的座位就在旁边，张德明赶紧一俯身把他拉起来。马少侠，既然你是三泉道长的客人，在我们这儿啊就别见外，来请起。林天鹤一挥手，看座，旁边立刻跑过了棋牌，就给端过了一把椅子。马无双是客气了半天，他还是坐这儿。林川、林清溪是赶紧到近前跟他爹说：“爹，我这位师兄虽然年轻，但是好功夫。这是在娄道长那儿把能耐都学完了，没得学了，这才到我师父这儿，要再好好学学。”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咱们山上少有，请爹爹您把他留住，封他个官，哪管让他当个大寨子寨主，甚至让当个什么什么岛主呢，这都不为过呀。不然的话，他要是走了，咱们山上是难得难求啊。儿啊，爹爹一看你这位师兄，我已有此意。他们爷儿俩对话，在座的人都听着，马无双也听得知而切真。他往两边扫视着，心想，如果说我要给我三大爷报仇，我得先杀谁呢？我当然得先杀这大岛主。就听大岛主林天鹤说，马无双，我想看看你的剑法，不知你是否能当场舞上一舞。马无双一听，

0: 我正愁没法亮剑呢，你要看剑法，那我就亮出来让你瞧瞧。想到此处，站起身，一拱手，苍啷啷亮出宝剑，这才叫血溅银鞍殿。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拔河比赛临阵换人，62岁的老人替补上场，没想到比赛当中发生了意外，老人摔成9级伤残。那到底谁该为此负责呢？前些日子，江苏省连云港开发区法院审结了这个案子，判决比赛主办方、承办方、组织参赛方以及伤者本人对伤者损害各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带您来了解一下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2016年8月份，江苏省连云港市体育局决定在当年的9月10号，在连云区国展中心开展江苏省第7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连云港市第9届社区体育节。连云港开发区

社会事业局将通知呢下发给辖区中云街道办事处。街道组织了一支女子拔河队，加上领队一共是八个人，年龄呢在35到50岁之间，随后把名单报给了主办方。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啊，马上就到比赛的时候了，上面咱们说到的报名的女子拔河队运动员她有事儿不能参加了。最后街道下辖的焦庄社区居委会组织了7个人参赛，7个人大多啊都超过了50岁，其中就包括当时已经62岁的杨芳。但是新参赛队的名单啊并没有上报给主办方。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到了比赛当天，杨芳在参加拔河比赛的过程中腰背部受伤，是疼痛倒地，队友们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出院之后，经专业机构鉴定，杨芳受伤致胸12、13椎体压缩性骨折，2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了9级残疾。事后啊，杨芳的家人带着杨芳是多次找到社区、街道、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和主办方、承办方进行协商，各方对如何承担责任一直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2017年9月21号，杨芳是一纸诉状告至连云港开发区法院，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其损失共计21万余元。各方是各执一词，而且表示自己不需要承担责任。连云港开发区法院结合各方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承担的职责、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原告损害发生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本次运动会的性质、目的，就各方对原告损失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认定。法院认为，街道组织了本辖区的拔河参赛队，中途更换参赛人员，对更换后参赛人员的身体状况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核，而且更换参赛人员也没有上报，使上级单位对参赛人员的情况是难以掌握，让年龄偏大的原告参加了对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均具有较高要求的拔河比赛，其对于原告参赛并在运动中发生损害具有较大的过错。法院结合案情认定，街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连云港市体育局、连云区政府是主办单位，连云区文体旅局是承办单位，在组织本次活动当中应当充分地注意到拔河比赛的特性，对于年龄较大的、骨质疏松脆化、平衡协调能力比较差的老年人是不宜参与对抗性如此强烈的竞技运动的。那么三方被告在拟定比赛项目方案中对参赛人员的年龄也没有增加限制，在比赛现场没有对拔河参赛运动员的身份、身体状况进行必要的核实，也没有确保对比赛秩序进行全程有效的监管和引导，对于原告参赛并在运动当中发生损害具有一定的过错，认定上述三方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15%的赔偿责任。居委会在推荐选拔拔河参赛运动员的时候没有考虑原告的身体年龄的状况，让原告参加拔河这种具有强烈对抗性的体育项目。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对运动会当中更换运动员没有严格的要求和有效的监管，认定上述两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5%的赔偿责任。原告呢，作为一名已经年过60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参加本次拔河比赛，对此项比赛可能产生的伤害应当有充分的客观的认识，应视为自己明知参加这项比赛会有危险的存在，仍然自愿承担风险，
原告没有

充分考虑自身的身体状况，并且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可适当的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认定原告对自身损害承担 15% 的责任。法院根据上述的责任划分，判决各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分别赔偿10,000元到60,000余元不等。判决之后，各方啊都没有再上诉。事情到了这里就告了一段落了。关于各方责任承担问题，承办法官梁成军解释说，本案根据拔河比赛组织者是否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以及受害者是否有过错等综合判断，债权责任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各方当事人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过错。法院呢，综合考量各自的过错程度以及本次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对各自所承担的责任比例做出了妥当的划分。国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开展社区体育活动，引导鼓励群众参与全民健身。在裁判中，法院充分考虑了这次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并没有让活动的主办方和承办方担过重的责任。梁成军说，单位在组织拔河比赛的过程当中，对参赛人员的年龄啊、身体的状况啊，应当要做必要的审查，最好啊，不要组织超过50岁的职工参赛。患有心脏病、气喘、高血压、习惯性脱臼等等不适合激烈运动的职工呢，也不应当允许他参加比赛。说了这么多，咱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呢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咱们中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啊，肺部感染的发病率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呢是高龄老人，一旦发生肺部感染，风险是非常高的。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啊，云生就给老年朋友和子女们提个醒，肺炎可不是小毛病，咱一定要重视起来。前段时间呢，张婆婆因为高烧不退伴全身不适，被送到了广东省二医院抢救治疗。当时啊，张婆婆已经处于极危重状态，经急诊被送进了呼吸内科。省二院呼吸内科医生林国辉询问了张婆婆家属一系列问题之后啊，涵盖了身体现状啊，曾经的患病史啊，家族病史啊，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居住环境，哎，详细的问诊之后，结合了查体报告，林医生呢初步诊断张婆婆患的是以肺炎为主的疾病。经过综合的考虑，林医生为张婆婆专门制定了老年肺炎的治疗方案。很快啊，张婆婆这个高烧算是退下来了。张婆婆的儿子赵先生说啊，母亲一直跟自己住在一块儿，身体挺硬朗的呀，但是从2013年开始吧，张婆婆因患肺炎在很多家大型三甲医院都看过病了，4年间住院有6次，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痊愈。为了帮助张婆婆彻底康复啊，林医生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他与护士护工一起配合，悉心地料理张婆婆。张婆婆这个病情呢很快还真就得到了控制，但是啊还是会偶尔出现咳嗽的情况。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林医生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呀，只好继续细心地观察。张婆婆有一次突然的咳嗽，林医生注意到咳嗽的声音不太对劲儿，就像吃东西被卡

呛到了似的。林医生认为可不能放过这个症状，他拿来工具提取了一部分痰液送到检验科，检验结果呀很快就出来了，提示标本里边含有胃酸。林医生这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呀张婆婆的肺炎反反复复的原因竟然是胃酸反流。找到病因之后，林医生马上调整了治疗方案，同时呢也开展了护理宣教，尤其是叮嘱张婆婆吃东西一定要坐着慢慢吃，避免呛到和胃酸反流。同时呢，林医生联系了康复科医生会诊，帮助张婆婆呀早日康复。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婆婆算是彻底病愈，出院回家了。根据相关的统计啊，老年人肺部感染的死亡率是 36%， 而80岁以上的老人肺炎的死亡率则在 50% 以上，是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首位死因。而90岁以上的老人有半数以上是死于肺炎或者肺部感染，也就是说80岁以上的老人一旦患了肺炎送到医院治疗，那就有一半可能回不来呀。那为什么老人肺炎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此之高呢？林国辉医生解释说，老人肺炎之所以高发，与老人生理功能减退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老年人上呼吸道黏膜、咽部淋巴组织、气管及支气管黏膜上皮和腺体等等这些组织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萎缩，使呼吸道预防功能呢明显的减退，呼吸机力量减退会使咳嗽乏力，加之小气道张力降低、狭窄甚至是塌陷，造成了痰液不易排出，机体抵抗力下降，平时呢寄生在口腔啊、咽部啊这些地方处于平衡状态的菌群就容易发生失调，致使病菌大量的繁殖。而老年人呢往往吞咽反射功能啊减退了，从而呢使这些细菌被吸入或者呛入了肺部。因为老人身体患多种慢性病的情况很多，身体呢也很虚弱，就更容易出现肺炎的发生。林医生指出啊，老人患肺炎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几率很高，这是老年人肺炎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那么林医生提醒大家，人呐，进入老年之后，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都开始衰退了，抵抗力呢也下降了，一旦发生疾病，老人的救治成功率也就很低，一定要尽快的送到医院治疗。对于反复发作的疾病更要引起重视，并且呢一定得找出病因，避免延误病情。好了，我是云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听众，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北京时间2022年的11月29号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宁可终生不饮酒，不可三餐无茶饮。在喝茶这件事儿上，中国人是认真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中国茶里的健康。

知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是我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翻开中华历史的篇章，每一页都浸着茶香。春秋时期，人们把茶煮熟之后加上调味料，作为蔬菜配饭食用。战国时期，茶还是一种药用植物。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西汉时期，人们用茶来烹煮饮品，并出现了专门的茶具，这也是饮茶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茶圣陆羽的《茶经》标志着茶文化进入了兴盛时期，此时煮茶、煎茶、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茶成为了一种家常饮品。茶文化也随着各国遣唐使一起走出了国门，宋承唐代饮茶之风，并将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宋朝人的饮茶方式称为点茶和斗茶，专业的茶师、茶学评论、文学艺术作品纷纷涌现。明朝末年，荷兰人将茶籽由澳门运销到爪哇，再传到英国等欧洲各地。时至今日，茶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健康饮品。研究显示，茶中含有700多种化合物，对茶品质影响最大的，在人体内发挥重要保健作用的是一些特征性成分，如茶多酚、咖啡因、茶氨酸等等。一杯茶入口会发挥怎样的健康功效呢？温润纯和的茶水进入口腔之后，第一个好处便是解渴。作为茶叶中最主要的抗氧化物质，茶多酚是天然的人体保鲜剂，能抗炎杀菌，帮助缓解口腔溃疡和咽喉肿痛等症状。研究显示，茶多酚还可以抑制体内钙流失，预防龋齿。饮茶后十分钟，茶多酚到达肠胃，开始帮助肠道蠕动，加速运送营养物质。它不仅可以缓解便秘，还对一些肠道致病菌有较强的抑制和杀伤作用。饮茶后30到60分钟，茶多酚被吸收进入血液中，除了有抗氧化、抗衰老、控血糖等作用，还能够减少人体的好胆固醇的流失。约45分钟，咖啡因会顺着血液到达各个器官，唤醒沉睡的大脑，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加快新陈代谢。饮茶后5小时，茶氨酸跨过血脑屏障进入人的大脑，帮助释放和代谢神经递质，让人感到镇静安宁、快乐愉悦，还能降血压，保护脑神经抗疲劳。此外，有研究发现，茶能促进大脑区域以更有效的方式相互联系，改善大脑认知功能，增强记忆，增进智力。饮茶后6到24小时，咖啡因在体内的旅途结束，茶多酚也被分解或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随后茶氨酸也结束了在人体内的形成，分解消失。需要提醒的是，要长期适量饮茶才会达到以上的健康效果。不同茶叶中保健成分含量各不相同，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绿茶、黄茶、白茶、红茶、乌龙茶、黑茶等6大茶类，由于制作工艺不同，风味和成分差别很大。专家对于饮茶的建议是，一天、一年、一生中茶叶都要交替着喝。喝茶时可以遵循由轻氧化喝到重发酵的规律，一天之中早上喝杯使人兴奋度高的绿茶会更有精神，晚上如果吃得油腻，喝杯黑茶可以辅助代谢。一年之中，夏天喝刺激性较大、相对凉性的绿茶、白茶去暑，冬天喝刺激性较小、相对温和的红茶、黑茶暖胃。一生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饮茶由轻氧化到重发酵。年轻时睡眠质量较好，喝咖啡因含量较高的绿茶影响不大，年龄大了可以换成微生物发酵、咖啡因含量较低的黑茶，以免影响睡眠。当然，选择茶叶还需要考虑个人饮茶偏好和身体差异。每天喝茶9到10克属于中等量，

可早中晚分三次冲泡。研究发现，茶的健康功效也有量效的关系，可根据个人需求适当的提高饮茶量。最后，隔夜茶并不致癌，但不提倡喝。一杯茶泡久了，只是没有刚开始泡的时候的香气和鲜爽感了，不会威胁健康。从卫生角度考虑，隔夜茶不提倡喝。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段就来教你一套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方法。在电脑面前坐了一天，脖子酸痛到不行，就想扭一扭动一动，让脖子舒坦点。但是这个动作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尤其对于以下人群而言，转脖子是个高危动作。第一，是长时间低头的人。长时间低头工作看手机时，椎间盘的负重压力大，颈部肌肉韧带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容易导致肌肉力量低下，韧带薄弱，使颈椎暴露于危险之中。突然转动脖子容易刺激神经，引起颈部疼痛，甚至导致韧带松弛，增加患颈椎病的风险。第二，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随意不规范地转脖子，也有可能会导致血管中的斑块脱落，随血液进入颅内，堵塞颅内血管，引发脑梗塞，也能导致颈动脉受压，出现头晕耳鸣。第三类是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脊髓型颈椎病主要压迫或刺激脊髓及半型血管，症状严重，且多以隐性攻击的形式发展，易误诊为其他疾病而延误治疗时机。动力性及机械性因素是引起脊髓型颈椎病发病的主要因素，因此这类人群随意转动脖子可能加重病症，使处于骨纤维管道当中的脊髓组织遭受刺激与压迫。一些常见的护颈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医生提醒，这几种反而可能对颈椎造成伤害。第一，是米字操，不适合所有人。长时间低头会造成颈部肌肉紧张，适当转动头部，反复的书写米字的确可以缓解颈部不适，但只适合尚未发生明显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脊神经，未造成椎动脉狭窄扭曲的人。如果颈椎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病变，那就不适合做摇头晃脑的写字操了。第二，是颈托，最多佩戴三周。颈椎失稳、小关节紊乱、颈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期等，佩戴颈托能够通过限制颈椎活动，减少对神经管脊髓的刺激，减少椎间关节活动，控制周围组织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控制病情的效果。但是颈托一般配到两到三周，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会减弱颈部肌肉力量，长此以往可致肺用性肌萎缩，同时还要注意主动锻炼，防止病情反复。第三，吊单杠对腰椎才有效。吊单杠对腰椎有重力的牵引作用，可以减少椎间盘压力，但脖子在吊单杠的状态和平时站立的时候是相差不大的，并不能够对颈椎起到锻炼和保健作用。第四，打羽毛球可能加重不适。颈椎本身存在椎管狭窄或者是关节突增生的人，如果打球时颈部过度后伸，就可能加重狭窄，引起脊髓受压损伤，导致手麻、手痛、行走不稳等病症。对已经确诊脊髓型颈椎病的患者来说，羽毛球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颈痛患者打羽毛球前应先排查椎管是否狭窄，如果是因肌肉骨关节问题、椎间盘轻度突出引起的颈椎病，疾病缓解期可以打羽毛球促进康复。脖子酸痛不适时，想要正确的有效放松，可以试一试以下的方法。方法一，减少低头时长。要预防颈椎病，首先要改善不良姿势。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玩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的人，可以通过仰头、间断活动、避免低头等预防颈椎不适。方法二，热敷促进循环。睡前用热毛巾敷在后颈部及肩背部，温度不够时再重新加热，热敷30分钟左右，可以改善颈背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酸痛，注意温度别太高，以免烫伤。方法三，增强肌肉力量。运动专家推荐一套训练动作，可以缓解颈部僵硬，增强肌肉力量。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头正直，两臂自然垂直于体侧，

两肩尽量缓缓向上耸起，同时颈椎向下缩，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然后头正直，下颌微后收，双手叉腰，两臂用力向后，尽量使两肩胛骨向脊柱靠拢，同时头颈向上拔，静止用力，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接着头正直，双手食指交叉，掌心置于颈椎后部正中或者后枕部，颈椎与双手对抗，头部保持不动，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头正直，双手掌根部相对，托住颌部，颌部与双手同时对抗，头部保持静止，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以上动作每组做20次，每日3到5组，有助增强颈部肌群力量，减轻颈部肌群蜕变。我们知道身体中的骨骼是各有各的用处，比如说肩关节就是一种独特的关节，它负责人体的关节的旋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球窝关节，有了它，我们的肩膀才能够旋转运动自如。但是颈椎关节不一样，旋转不是它的生理构造所赋予它的主要作用，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做的话，就很容易会导致关节上的软骨受到一定的伤害，长时间的磨损对关节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颈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知道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我们在进行长时间的久坐，或者保持同一个姿势很长时间的时候，这时候转动脖子是经常会有响声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间隙，最好能够经常活动活动，这样能够缓解颈部的疲劳。其次就是减少空调的直吹。夏天到了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惧怕炎热的气温，所以基本上都在空调房里度过夏日。虽然会让我们感觉很惬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吹空调的时候，最好不要直吹空调，这样很容易受寒，导致颈椎受到一定的伤害。这一点是我们在平时应该注意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藏在茶文化里的健康之道和一些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姿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新闻直播间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也是2022

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我们首先呢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来关注两条本地的新闻。就在5月18号昨天，辽宁省首单跨境电商9810模式直播类化妆品出口业务在营口顺利落地。营口方飞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美妆产品顺利通关发往新加坡，成功地填补了我省美妆品类海外直播新零售业态的空白，标志着辽宁本土轻工业品牌正式迈入海外仓备货加海外直播销售的全新赛道。

9810模式全称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海外仓，就是指境内的企业先将货物通过跨境物流出口至海外仓，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实现交易后配送给境外消费者的电商模式。本次业务依托跨境汇电子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新加坡海外仓运营，产品提前入仓备货，预计本月底在当地启动直播带货，面向东南亚终端消费者销售。相较于传统的外贸代工出口模式，9810模式可以有效地摆脱低价走量、贴牌外销的局限，推动营口美妆产业从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本土美妆产品的海外竞争力。

0: 为保障该项业务的高效通关，鲅鱼圈海关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鲅鱼圈海关口岸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结合化妆品品类的特点和9810的监管要求，我们围绕着通关流程、合规监管等内容，为企业开展一对一业务指导，破解申报过程当中的堵点难点，以精细化口岸服务，保障首单业务规范高效落地。另外，据记者了解，近年来，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依托综保区政策叠加优势，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环境，着力降低企业从业门槛，从平台建设、线上选品到品牌出海、海外仓租赁，全周期降低运营成本。目前已经累计推动营口市30余家本土企业成功出海。
1: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好的，继续来关注本地的资讯。就在5月14号，营口蓝旗机场携手顺丰速运开通了上海至营口客机副舱货运专班，首航航班满载快件顺利落地。此次合作依托上海至营口客运航班副舱运力，实现上海至营口快件次日达，大幅的精简了中转的流程，有效的提升了生鲜、数码等货品的运输时效，降低了物流的损耗。下一步，营口蓝旗机场将充分的挖掘利用客机副舱资源，助力营口及周边城市特产走出本地，远销全国。同时，持续完善航空物流网络布局，依托空路联动优势，进一步的畅通对外的物流通道，更好的服务地方产业经济发展和百姓便捷生活。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002一听就爱，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直播间。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本地的新闻资讯，下面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内。近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服务，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啊，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的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的信息，购买指定列车的车票后，可以在购票成功的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可以在开车前办理啊，开车前一个小时也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的退款。在预约成功之后，旅客呢可以提前的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的包装后啊，前往车站来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后对自行车的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呢将会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完成了自行车的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呢可以凭购票信息以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来通过车站专属的通道安检验票，经核验无误后进站乘车，需将自行车妥善地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在列车运行途中呢，铁路工作人员会动态地进行巡视，保障运输的安全。列车到站后，旅客呢需要将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在这个自行车的车袋，在出站口交还给铁路工作人员。很多朋友呢也会关心呢，就是这个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收费问题。据了解呢，在试点初期啊，目前呢这个服务的定价是每辆车收取88块钱，旅客呢可以在乘车结束后180日内通过铁路12306的客户端来开具电子发票。另外呢，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呢可以提前的规划行程，尽早的完成线上的预约。所以呢，现在呢，在部分的这个 G 字头的动车组上呢，已经可以推出这个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了啊。对于很多的骑行爱好者来讲呢，一定是一个好消息。虽然目前呢，只是在这个北京北至崇礼站间的沿途各站开始试行这样一项服务，但相信呢，经过一段。

好的，再来关注一条和健康相关的资讯。五月开始呢，气温逐渐升高，蚊虫也开始活跃，像一些湿疹呢，还有痘痘等这些皮肤的问题也会随之出现。最近呢，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有关于所谓的红霉素软膏是万能皮肤药的这样一种说法，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不少人呢，用它来治疗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包括小孩子的这个尿布疹，甚至呢用来缓解黑眼圈。那么作为传统的老药，红霉素的软膏几乎是家家常备，但是它真的能随便用吗？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说法。首先呢，这个蚊虫叮咬如果说是使用红霉素软膏的话呢，应该是没啥太明显的效果。不少人呢被蚊虫叮咬之后，为了止痒消炎，选择涂抹红霉素软膏。医生介绍，实际上如果说叮咬处仅出现了轻微的红肿或者是瘙痒，红霉素软膏呢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治疗作用。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抹上之后了，好使有效果，也许是心理作用吧啊。不过医生讲了，如果是因为抓挠导致的皮肤破损，并且继发的出现了这个敏感菌的感染，那么使用红霉素软膏呢，可以抑制局部细菌的繁殖，起到一定的抗感染的作用。就是说，如果您不小心把这个蚊虫叮咬这个包给抓破了，甚至呢皮肤出现点感染的症状了，用点红霉素，可以起到这个抗感染的作用。另外呢，有的朋友呢就是在网上学的方法，用这个红霉素来治疗痤疮，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痘痘，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因为啊，这个痘痘的成因与激素水平的变化呀，还有这个油脂分泌过多，包括细菌感染等多种因素相关。那不同类型的痤疮对应的外用措施其实是不一样的，更不能一概而论就仅用一种抗生素的药膏。另外呢，专家讲，其实红霉素对于湿疹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的。湿疹呢，也是最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它的病理核心呢是皮肤出现了非感染性的炎症，它的治疗核心呢应该是保湿抗炎。而这个红霉素软膏呢，它在湿疹当中的作用啊，也就是起到一个约等于凡士林的作用，就仅能起到一种像滋润保湿的这样的效果，根本没有办法消炎。

还有呢，就是这个红霉素软膏并不能治疗唇炎。医生介绍，如果说得了唇炎，那么湿敷护理唇部是基础的步骤啊，可以搭配使用一些凡士林的软膏，而不能够使用红霉素的软膏啊。至于所谓的有些这个自媒体平台说的什么红霉素软膏，甚至还可以有这个弱化黑眼圈，甚至是治疗痔疮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更是无稽之谈。

还有很多孩子家长比较关心的，对于很多婴儿常见的一个皮肤问题，就是红屁屁啊，也就叫尿布疹，它是尿布皮炎的一个俗称啊。这是一种婴儿常见的皮肤病，主要呢表现为尿布覆盖区域的这个皮肤的发红炎症，可能会伴有一定的像这个皮疹呐、糜烂或者脱皮。那么绝大部分情况呢，医生是不建议单独的用这个红霉素软膏来治疗婴儿的尿布皮炎的啊，仅在考虑有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医生讲呢，缓解孩子尿布皮炎可以让孩子的患处皮肤暴露在空气当中，保持孩子臀部的清爽干净，及时的去更换尿布，避免尿便刺激到皮肤。而且呢，还可以选择一些含有氧化锌和凡士林的这个护臀膏，以这个吸湿护肤，起到这样的作用。如果说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前去就医。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就是红霉素软膏呢，经过专家的介绍啊，对于很多网上宣称的什么治疗蚊虫叮咬啊、治黑眼圈啊、治痤疮痘痘、治疗湿疹呢，这些都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那么红霉素软膏可以用在哪些场景下呢？红霉素软膏呢，它是一种抗生素的软膏，主要是针对细菌感染，包括一些这个脓包疮等这些化脓性的皮肤病，还有小面积的烧伤、创伤，还有溃疡面感染等等。那怎么使用红霉素软膏才能够真正的去发挥它的药物的价值呢？答案就是红霉素软膏可以治疗一些小面积的创伤。比方说什么叫小面积创伤呢？就是一些轻微的磕碰啊。如果说伤口不深，可以使用一些碘伏来进行消毒，然后用生理盐水来进行清洁之后呢，涂抹一些红霉素软膏。还有呢，就是一些不严重的烫伤啊，就稍稍烫着一点儿，不是很严重。这个时候呢，应该首先用冷水进行充分的降温啊，然后呢，也可以涂一点红霉素软膏预防感染。另外，医生不建议大家自行的连续使用红霉素软膏超过一周。就红霉素软膏呢，刚才我们提到一些，小磕小碰啊，皮肤啊，一些轻微的烫伤啊什么的，可以简单的用一下，但是也不能长期用啊，不能够连续使用超过一周，这个大家要明了。所以有些时候一些皮肤症状啊，自己就是搞不清楚状况啊，特别是症状没有明显好转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啊，千万不要偏听偏信啊网上的一些博主的一些说法，因为很多呢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道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新闻直播间，我是今天的新闻主播江东。眼下呢，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啊，荔枝呢，在这个夏天啊，就是也是很受欢迎啊，那种清凉可口的感觉，确实让很多朋友觉得非常的上瘾啊。就在这几天呢，海南的妃子笑荔枝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了很多的水果店的 C 位啊，占据了这个非常显眼的位置。记者呢也是就相关荔枝上市之后的一些销量啊，包括消费者的反馈啊，做了一定程度做了一个采访啊。比方说近日呢，在浙江杭州，记者就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的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呢更是只要8.9一斤。此外呢，店里还有另外两种，就是19.8一斤的妃子笑和48.1一斤的火山口荔枝。

水果店的店员表示讲呢，说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哎，属于那种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那么从价格上来看呢，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相比啊，价格差不多，甚至会更便宜一点。在另外一家超市呢，记者发现啊，妃子笑荔枝的价格呢也基本上是在十块钱一斤上下浮动，也有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盒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了当地大型的水果批发市场，就发现了啊，和初期上市时候的价格相比，现在呢这个荔枝的价格已经是大幅的回落了。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斤6到7块钱啊，当然这是一个批发价。那么门店的零售价格呢，普遍是12块钱一斤，或者是19块8一斤啊，在这个区间来浮动。在湖南长沙，记者采访的时候发现啊，荔枝也正在降价。有水果店的店员表示说，现阶段呢，荔枝是一天一个价，平均呢每天每公斤会跌2到4块钱。现在呢，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啊，有相关的报道说啊，说今年呢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了一个小年。什么叫小年呢？就是很多的种植户表示今年的荔枝将会出现减产。那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荔枝并没有受到影响呢？其实啊，这个荔枝界也要看它的品种和产地的。比方说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它属于一个早熟的荔枝品种啊。早熟品种呢，本来它就会比中晚熟的价格要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来了啊，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它。

妃子笑啊，还有白蜡呀等这些今年产量没有受到明显影响的这样的品种，您可能就会发现啊，这个价格呢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了，我们有句老话叫好食不可多用，荔枝虽好，但是呢在食用的时候呢还是要遵循着一个科学的原则啊。比方说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比较高，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以增强食欲。同时呢，荔枝不只是风味好，也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啊，也属于相对而言比较好的水平。像100克荔枝果肉当中呢，含有41毫克的维生素 C， 还有151毫克的钾。那么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啊。很多人可能包括我也认为，就是吃橙子补维 C 呢是效果最好的，含量最高的，其实看还真不是啊。荔枝的维 C 含量比橙子要高，而荔枝当中的钾含量也是苹果当中的近两倍啊。需要注意的是呢，荔枝虽然好吃，但是能量相对比较高啊，它是天然的小糖包，就糖分很足啊，甚至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的糖分还要高不少。另外呢，夏天的时候食用荔枝呢还要有几个注意事项。比方说呢，尽量不要空腹的食用荔枝啊，尽量呢就是在饭后啊，或者是不是空腹的情况下吃几颗荔枝。另外呢，吃荔枝容易上火，便秘的朋友不建议多吃荔枝。还有呢，就是严格的控制总量啊，荔枝虽好，但吃多了身体也会就是消化吸收不了。比方说什么量比较好呢，就是儿童每天控制在5颗以内，成年人的每天荔枝食用量控制在15颗以内就会比较好了。哎，所以呢想吃荔枝的朋友啊，听了这篇文章的介绍之后，哎，是不是对于这个荔枝的包括今年的一些产量价格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推进会召开，
1: 项目提速，招商提质，营商筑巢新产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7日，我市召开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和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推进会要求，进一步优化服务举措，更好发挥企业在振兴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姚华明指出，开展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的实际行动，是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举措，是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外界预期的重要窗口，是更好凝聚发展合力、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的务实之举。市级领导同志及县市区领导班子能够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统筹协调，精心部署，行动迅速，作风扎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主动靠前，常态常效，求真务实，真抓实干，问题导向，同题共答，示范带动全市上下增强服务意识，真心实意助力企业发展，为振兴发展筑牢更强支撑，汇聚更多力量。姚华明强调，要聚焦重点问题，靶向发力，破解企业发展瓶颈，要着力帮助企业破解资质审批堵点，解决资金周转难题，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拓宽市场合作空间，化解法律纠纷，解决用工引才难题，以点带面提升整体工作质效，推动全市营商环境在短时间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姚华明强调，要强化服务保障，用心用情助力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投身优化营商环境具体实践，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提升服务质效，加强企业合法权益保护，营造尊商重商良好氛围，力争把每一个在营企业都服务好、保障好，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姚华明还对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配合支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经济运行调度、统筹发展和安全、民生实事、换届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当前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班子、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联系企业进展情况、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开展情况、各县市区领导班子联系企业进展及市直有关部门问题和诉求办理情况汇报。市级领导同志、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园区管委会主任参加会议。
1: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招商引资提质、产业创新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确保“十五五”开局起步稳、开门红。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今年三月，建发盛海铜冶炼活法系统侧吹炉、顶吹炉、阳极炉砌筑工程开工建设，吹响项目攻坚冲锋号，为项目八月份按期投产达效按下加速键。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王爽：
3: 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将形成年产60万吨阴极铜及各类稀贵金属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预计可实现年产值900亿元，带动就业2000余人。产业基地对在建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新开工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
1: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全面推行链长制精准招商模式，狠抓意向项目。

0: 一是紧盯效率履约，石钢精诚、金陈机械等重点规上工业企业常态化帮扶，精准化施策，推动现有企业体制增量。 二是推进中原化工、一则科技等建成企业尽快投产，全面壮大园区新增增量，进一步提高工业经济总量。三是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全力推动建发盛海等新招的项目开工建设，寻找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为园区实现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1: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着力强化工业企业运行调度，精准高效落实惠企政策，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年将培育科技型企业26家以上，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与平台建设，发挥科技特派员与育成工作站作用，加速企业梯队成长，培育更多单项冠军与配套专家。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王爽：
2: 在特色产业发展、产业基地将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业态，围绕两湖广场、明湖新街、文化艺术中心、奥体广场、鸟浪广场等现有文体旅载体，以及拟开工的万好运动广场、青创园、带盘活的东部生活配套区、沿海医院等项目，系统整合联动开发。
1: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持续擦亮岩壁型营商服务品牌，推动三级服务体系贯通到底。同时，在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审批效能在提速，要素保障精准直达等方面再发力，真正把营商环境的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3: 4月下旬起，盖州市玉米机械化播种工作陆续启动，单日播种面积突破2万亩。 今年盖州市玉米播种面积预计达到38万亩，春耕春播工作正全速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5月12日， 记者在盖州市沙岗镇看到当地农户正抢抓当前适宜商情与晴好天气，依托全程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稳步推进玉米春播作业，田间处处洋溢着春耕生产的蓬勃生机。
5: 近年来，盖州市大力推行小块变大块分散变集中的土地经营模式，当地农户包奶播，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耕地资源，推动玉米种植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盖州市沙岗镇玉米种植大户包奶播2000多亩吧，2000多亩，因为我们这都是从老百姓的手里流转，老百姓都是3亩5亩的，完是现在都被我流转过来了，就是成片好管理。
4: 老百姓也就是比较省劲，他们也受益了。田间地头，一台台现代化大型播种机往来穿梭，施肥、铺设、滴灌溉、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紧密衔接，一气呵成。高效、精准、自动化的机械化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了春耕生产效率，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粮食稳产增收注入了强劲动力。盖州市沙岗镇玉米种植大户包奶播。
5: 机械化播种，像我们，3台车，有2行的、4行的，一上午基本上就是150亩地左右。
4: 今年以来，盖州市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快速启动春耕生产工作，全力调配各类农业机械投入生产一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全程技术指导，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因地制宜开展大田作物机械化播种， 积极协调优质农机经营主体开展跨区作业、托管作业、订单作业等多元化服务，为全市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提供了有力支撑。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琼：
6: 2025年玉米种植面积 37.81万亩， 2026年计划种植 38.01万亩， 目前已经完成播种超过 70%，
1: 预计5月20号之前全部完成，当前春耕正全力推进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日前，世贸促会、世国际商会特邀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代表团来营口茶交流，签署合作协议，搭建两地企业对接交流桥梁，深化中俄企业经贸合作，进一步助力辽商出海、扶我市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代表团先后到老边区西市。

0: 区大石桥市实地考察了营口兰德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营口浩泽机械有限公司、营口方圆模具有限公司、大石桥不落铺耐火材料厂、大石桥永顺铝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产品出口及与俄罗斯市场对接情况，并就物流通道、线上销售等具体问题座谈交流。营口兰德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统辉。
1: 世贸促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对外交流平台，我们期待与中西伯利亚工商会及俄方企业深化沟通，在助力我们企业产品出海等方面达成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同时，世国际商会与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共同签署了营口市国际商会与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国际合作协议，
2: 标志着两地商协会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世贸促会是国际商会会长赵孟新。这一次呢，我们国际商会也与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签订了经贸的合作协议，为企业后续的开展跨境电商发展、促进信息的互通和贸易便利化、助力企业出海、深化 中俄企业的经贸合作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以这次活动呢为契机，持续的跟踪落实相关的进展情况，为双方企业呢达成合作。我们世贸促会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是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15号，市残联在站前区万达广场开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市残联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民法典》及《残疾证办理》2项补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各类惠残便民政策。
3: 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还为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栾希，我们希望通过法律帮扶，让更多残疾人朋友了解自身合法权益，遇到问题时敢于并能够依法维权。今后司法局将持续开展残疾人专项法律服务，畅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4: 此外，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志愿者在现场为市民发放惠残政策宣传资料，开展政策讲解和引导服务，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心与支持。市残疾人联合会组宣康复科科员江美玲。
5: 除了今天的活动以外，我们还下沉到乡镇街道开展基层宣讲，普及政策和康复知识，宣讲励志故事，还开设了残疾人就业以及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技能，增收就业。我们还组织了各县区同步开展特色助残活动，全域营造助残氛围，让基层宣讲和技能培训工作稳步推进，落地见效。
6: 此次活动不仅提升了市民对残疾人权益保护的认知，也为残疾人群体送去了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和温暖关怀，进一步推动了我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肢体残障人士王强，
7: 今天来到了活动现场，了解了一些残疾人的相关政策，能帮助我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天来到这里有很大的收获，回去以后可以跟身边的朋友普及一下子相关的政策法规，
0: 让他们也能获得更多的帮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8: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9: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4或1114提供新闻线索。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80年代就抽烟，得25、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 就是把肺熏的话，黑乌隆隆的，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

0: 确的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8: 来吧
7: 来吧
8: 来吧，
0: 来了，
7: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

0: 得宜，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听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全年龄的通病。2021年3月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超15亿人听力受损，这一数字到2050年或增至25亿。听力受损虽然没有立即致命的威胁，但这不代表可以轻视它。多项研究表明，听力下降之后，不加干预会增加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还会教你有针对性的保护耳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刊登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旨在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参试者听力损失及其与认知障碍的潜在联系之后发现，听力障碍与痴呆症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发现，听力下降会增加老痴风险。2021年，一项针对美国大龄人群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8.2%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得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3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内耳由耳蜗和前庭器官组成，其中前庭主要负责平衡。如果听力下降是内耳损伤所致，且伤及前庭，就会出现平衡障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分析了近3000名老年人的数据发现，听力障碍越严重，身体机能得分越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也更快，步行耐力更弱，走路速度更慢，平衡能力更差。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 37.7%， 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 5.2%。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

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年龄上虽然听力下降仍以老人为主，但年轻人占比明显增加，这可能与年轻人压力过大、经常熬夜、总戴耳机等有关系。建议在地铁、市场、娱乐场所等噪音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在安静环境中使用耳机也要注意时间和音量，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量的 60%， 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切记戴着耳机睡觉，头戴式耳机能够传递相对自然轻柔的声音，好于入耳式或半入耳式。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能够主动地去剔除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的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助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注重防控慢性病可延缓听力老化进程。饮食上可以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

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 54.3 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肽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五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 55%、 63%、 还有 80%。 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一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就应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胞的携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1/5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

小时，婴幼儿一般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一般睡够6到7小时就可以了。第二，适当午睡。午睡能够给身体提供自我修复的机会，就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能帮助缓解疲劳，补充睡眠。最佳的午睡时长是20到30分钟。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还有助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第三，补充水分。多喝淡茶水能为身体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矿物质，同时茶水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坚持运动。适量锻炼，如跑步、做操、打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可以有效地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第五，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内钾离子的流失会让人感觉倦怠疲劳，以下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钾，主食类如加点荞麦、玉米和红薯，豆类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如紫菜、海带，蔬菜包括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等等。第六，感官刺激。困倦时可以闻一闻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吃点酸、苦、麻辣的食品，也可以泡杯茶以解困意，听些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也可以提神醒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以及嗜睡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

0: 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3: 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07。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我在热情营口向你问声好。此时此刻的大家是正放下手中的筷子，打开了收音机，还是刚刚从办公桌前抬起头呢？午休时间才刚刚开始哦，这一个半小时我们不谈工作，只吹风，感受一下今天的凉爽的天气。又对谁忘了笑，我真是糟糕。那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一连串的歌单，主题就叫做今天凉爽的光年和温柔的心事吧。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孙天宇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关于我觉得自己是主角并且超级重要这件事儿。

孙天宇说，嗨朋友，我是来催更的，你的那个写的怎么样了？就是那个作品啊，关于你自己的人生的那个剧本。当然了，也不是真的催大家，如果最近没什么想法呢，那就等等看呗，灵感总会来的，想写什么就勇敢去写，情节新颖一定是好事儿。而且呢，没必要纠结太多，那么长的故事，偶尔有几个错别字，排版乱，那么乱七八糟有一点儿，可能才更真实吧。还有有些人自己写的东西可能自己还看不明白，又喜欢对别人的文章指手画脚品头论足的，别理他们，他们超奇怪的。但大家要记得，有新的进展了要记得跟我说，大的小的都行，我一定都会狠狠期待的。

时间再往前走，我们总要学会和过去和解。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同言的《试试吧》。刚刚我们听到关于我觉得自己是主角并且超级重要这件事儿，那人生的剧本，我们不妨挨个试试吧。

0: 来自陈童言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试试吧》。那陈童言呢，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熟悉，他是独立音乐人，也是唱作人，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系，当然了，也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和纽约大学歌曲写作系的硕士。
1: 怎么你还在？
0: 今天外面的天气好像还是有一点阴，不过早上的时候呢，五月已经看过天气预报了，今天据说是不下雨的。那趁着现在呢，也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首先呢，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兼阴，局部有阵雨哦。西南风晚八点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呢是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呢是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兼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说明五月家的小爱同学今天是有骗了我呀，他说今天是阴天但不下雨，但我们天气预报来看呢，今天还是有雨的，那大家出门的话要记得把雨伞带在身边哦。

最浪漫的不是日落，而是陪你一起看日落的人。今天的天气有一点阴，不知道晚上还有没有日落可以看了。那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星星的一首歌，叫做《风情万种》。他说因为写了这首歌的初衷，就是因为这四个字，美丽而又神秘。

0: 下摇滚明星身上画满了涂鸦。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

0: 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

0: 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2: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下午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6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大家好久不见。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很多像摇滚明星啊、风情万种，还有天公作美等等那样美妙的音乐。不知道大家在午休的时光有没有觉得轻松加愉快一些？那五月还是非常开心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半场呢，主题叫做什么呢？叫做小生活里的偏爱。所以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谭秋娟的《小生活》。小生活不是大富大贵，不是轰轰烈烈，就是那种早上挤公交，中午吃盒饭，晚上回家躺在沙发的生活，但小生活里也有很多小的快乐。

0: 跳跃着的音符舞出了欢快明朗的旋律，在日光的照耀之下自如快活，开朗温良。晨光爬上树梢的那一刻，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邀请，城市川流不息，各色的生命鲜活的跳动，我们交织在其中，谱写着属于自己的小生活。来自谭秋娟的小生活是一首写给城市的温暖注脚，来往的每一个微小的个体都有属于他们的小生活，所有细碎的片段都藏在时光的背后，自如而又快活地生活着。你
1: 的酒瓶换成药瓶，把我心脏受不了摇滚的脏。
0: 城市是一本不会完结的书，车水马龙之间每天都上演着各色的故事情节。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Mr. Mist 的《日落之前》，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来自 Mr. Miss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日落之前》。在日落之前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和没有做的事情吗？抓紧时间了，那距离今天日落大概还有五六个六七个小时了。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日落之前的十几分钟是天空颜色最好看的时间，就是我们日常拍照的时候最喜欢的那样的光，不是大中午的白晃晃的，也不是晚上那种黑漆漆的感觉，是那种橘红色的温柔的，告诉大家今天快结束了但还不错的颜色。我也想问问大家，上一次看日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别说是今天下班路上堵车看到的哦。
1: 冷着，细心温柔的配合，我也想把那些藏起来的美好。
0: 那刘恋呢也说，小的时候特别怕老，我觉得自己活到30岁就够了，谁也没告诉我30岁之后原来日子是这么的精彩，趁我们还有爱的能力多

0: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叶跟水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分你一半》。分你一半这句话是不是在小的时候特别的耳熟？好像小时候大家经常会说分你一半辣条，长大了或者是分你一半耳机。有的时候一半比全部来得更珍贵，因为那些事我愿意。
1: 总对你的背影追赶，余光偷偷看。
0: 来自花粥和萱萱的乐款。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华州和 Vicky 轩轩的落款。落款是什么呢？是写完一封信最后签上的那个名字，是做完一件事留下的那个印记。有些落款呢很重，比如说合同上的签名，但有些落款很轻，比如你随手写下的晚安。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说午安更贴切一些，现在呢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50，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听歌的途中开始慢慢的觉得有些倦意啦。那如果感觉想要浅浅的午睡一会儿的话，现在时间还来得及哦，1:30正式上班的话，现在还可以趴在办公桌上浅浅的睡一下。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树一和银河系长的天平。

孟慧圆，孟老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心想》。孟慧圆呢，大家都称她为老板娘。她说：“听着舒服就完事儿了，我比较简单，悦我耳，打我心，其实不费劲的。”那慧圆呢，是94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的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歌手，毕业于湘潭一位职业技术学院。那当时的她呢，还并非是一个职业型的歌手。在2012年的时候呢，孟慧圆因为参加了青海卫视选秀娱乐节目《花儿朵朵》的比赛，并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第4名和最具人气奖、最具突破表现奖的好成绩。之后呢，还参加了北京卫视歌唱竞技真人秀节目《最美和声》。那之前呢，我们听到的孟慧圆比较熟悉的那首歌就是那首哈哈哈，我记得在节目当中的哈哈哈会跟着，每次听那首歌都会跟着他一起大声的哈哈大笑，我觉得真的很快乐的一首歌。那这首《心想》呢，是收录在了他的同名专辑《心想》当中。曾经呢，他说曾经心里无数次描摹爱情的样子，是公交车上共享一副耳机的激动，或是寒风里顺着手掌传递的温暖，也有可能是烛光晚餐加玫瑰的浪漫，是黑暗当中陪伴左右的安心，直到你出现的那一刻方才发觉其实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因为喜欢，所以关于你的一切就是属于我爱情的全部模样，心想的喜欢，喜欢上了，所有的要求条件也都只是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我

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熊宝贝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环岛旅行》。环岛旅行不一定真的是去中国台湾或者是去海南，环岛是一种心情，就是那种沿着海边一直开，不知道去哪儿，但是就是想开的感觉。当窗户摇下来，海风吹在脸上的时候，把音乐声一定要开到最大，一起感受海风的温度吧。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6.2银河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偏爱这人间这首歌吧，可以说整首歌非常的柔和，起伏也很平缓，副歌的部分温暖舒展，入耳即化，越听越有味道了。演唱人的声音呢，声线是非常温润干净的，情绪克制却非常有力量，把偏爱唱得真诚又笃定。那编曲的部分是以钢琴和弦乐还有轻打击乐为主的，干净清透，留白充足，不抢人声，也突出了整首歌的治愈感。那偏爱这人间的演唱者是夏文静，如果大家喜欢他的歌也可以去线下搜索一下。

再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旧一丝的 Stay in Seventeen。 在16岁的最后一天夜晚，他以一首歌来写下对17岁的憧憬。一年之后的那一天，来到了17岁的最后一天夜晚，而这首歌呢，就是17岁这一年最浪漫的回顾。大家还记得自己的17岁、16岁、18岁是什么样子的吗？那一年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呢？现在想想是不是还那么的清晰，那么的让人难忘。

今天的下半场节目，我们从歌曲《小生活》出发，赶在日落之前看了看天气，把快乐分你一半，签了落款，称了称心里的天平，许了心想事成的心愿，还来了一场环岛旅行。我有一个，最后发现还是偏爱这人间呐。剩下的时间呢，让音乐继续陪伴大家。我是五月 FM 106.2 Hello 音乐，1:17。我们继续。

下午的1:20，愿大家今天的小生活里能有过偏爱，心里的天平也偏向快乐。周五午休的最后一场环岛旅行了，最后一场环岛音乐旅行。那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古巨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第二最爱》。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呢我们的节目，我是五月。那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倔强爱情的胜利》。FM 106.2 Hello 音乐，我们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下午大家加油哦！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推进会召开，
1: 项目提速，招商提质，营商筑巢新产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7日，我市召开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和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推进会要求，进一步优化服务举措，更好发挥企业在振兴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姚华明指出，开展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的实际行动，是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举措，是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外界预期的重要窗口，是更好凝聚发展合力、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的务实之举。市级领导同志及县市区领导班子能够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统筹协调，精心部署，行动迅速，作风扎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主动靠前、常态长效、求真务实、真抓实干、问题导向、同题共答，示范带动全市上下增强服务意识，真心实意助力企业发展，为振兴发展筑牢更强支撑，汇聚更多力量。姚华明强调，要聚焦重点问题，靶向发力，破解企业发展瓶颈，要着力帮助企业破解资质审批堵点，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0: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拓宽市场合作空间，化解法律纠纷，解决用工引才难题，以点带面提升整体工作质效，推动全市营商环境在短时间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姚化明强调，要强化服务保障，用心用情助力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投身优化营商环境具体实践，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提升服务质效，加强企业合法权益保护，营造尊商重商良好氛围，力争把每一个在营企业都服务好、保障好，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姚化明还对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配合支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经济运行调度、统筹发展和安全、民生实事、换届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当前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班子、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联系企业进展情况，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开展情况，各县市区领导班子联系企业进展及市直有关部门问题和诉求办理情况汇报，市级领导同志、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园区管委会主任参加会议。
1: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招商引资提质、产业创新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确保“十五五”开局起步稳、开门红。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今年三月，建发盛海铜冶炼火法系统侧吹炉、顶吹炉、阳极炉砌筑工程开工建设，吹响项目攻坚冲锋号，为项目八月份按期投产达效按下加速键。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王爽：
2: 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将形成年产60万吨阴极铜及各类稀贵金属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预计可实现年产值900亿元，带动就业2000余人。产业基地对在建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新开工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
1: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全面推行链长制精准招商模式，狠抓意向项目转化，用好要素保障直通车和一表三图机制，确保项目招得来、落得快、长得大。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企业服务局副局长孙嘉兴：
3: 一是紧盯湘渝铝业、石钢精城、金晨机械等重点规上工业企业，常态化帮扶、精准化施策，推动现有企业提质增量；二是推进正源化工、一哲科技等建成企业尽快投产，全面壮大园区新增增量，进一步提高工业经济总量；三是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全力推动建发盛海等新招的项目开工建设，寻找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为园区实现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1: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着力强化工业企业运行调度，精准高效落实惠企政策，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年将培育科技型企业26家以上，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与平台建设，发挥科技特派员与育成工作站作用，加速企业梯队成长，培育更多单项冠军与配套专家。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王爽：
2: 在特色产业发展，产业基地将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业态，围绕两湖广场、民湖新街、文化艺术中心、奥体广场、鸟浪广场等现有文体旅载体，以及拟开工的万好运动广场、青创园、待盘活的东部生活配套区、沿海医院等项目，系统整合，联动开发。
1: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持续擦亮岩壁型营商服务品牌，推动三级服务体系贯通到底。同时，在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审批效能再提速、要素保障精准直达等方面再发力，真正把营商环境的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0: 四月下旬起，盖州市玉米机械化播种工作陆续启动，单日播种面积突破2万亩。今年盖州市玉米播种面积预计达到38万亩，春耕春播。

0: 作正全速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5月12日，记者在盖州市沙岗镇看到，当地农户正抢抓当前适宜伤情与晴好天气，依托全程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稳步推进玉米春播作业，田间处处洋溢着春耕生产的蓬勃生机。近年来，盖州市大力推行小块变大块、分散变集中的土地经营模式，当地农户包奶播，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耕地资源，推动玉米种植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盖州市沙岗镇玉米种植大户包奶播，
2: 2000多亩吧，2000多亩。因为我这都是从老百姓的手里流转，老百姓都是3亩5亩的，完事现在都被我流转过来了，就是成片好管理，老百姓也就是比较省劲，就是他们也受益了。
1: 田间地头，一台台现代化大型播种机往来穿梭，施肥、铺设滴灌带、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紧密衔接，一气呵成。高效、精准、自动化的机械化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了春耕生产效率，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粮食稳产增收注入了强劲动力。盖州市沙岗镇玉米种植大户包奶播，
2: 机械化播种，像我们3台车，有2行的、4行的，一上午基本上就是150亩地左右。
1: 今年以来，盖州市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快速启动春耕生产工作，全力调配各类农业机械投入生产一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全程技术指导，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因地制宜开展大田作物机械化播种，积极协调优质农机经营主体开展跨区作业、托管作业、订单作业等多元化服务，为全市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提供了有力支撑。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琼，
3: 2025年玉米种植面积37.81万亩，2026年计划种植38.01万亩，目前已经完成播种超过70%，预计5月20号之前全部完成。当前春耕正全力推进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
4: 日前，市贸促会、市国际商会特邀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代表团来营考察交流，签署合作协议，搭建两地企业对接交流桥梁，深化中俄企业经贸合作，进一步助力辽商出海，扶我市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代表团先后到老边区、西市区、大石桥市，实地考察了营口兰德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营口浩泽机械有限公司、营口方圆模具有限公司、大石桥博洛铺耐火材料厂、大石桥永顺铝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产品出口及与俄罗斯市场对接情况，并就物流通道、线上销售等具体问题座谈交流。营口兰德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同辉，
5: 世贸促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对外交流平台，我们期待与中西伯利亚工商会及俄方企业深化沟通，在助力我们企业产品出海等方面达成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同时，市国际商会与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共同签署了营口市国际商会与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国际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地商协会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市贸促会、市国际商会会长赵梦欣，
6: 这一次呢，我们国际商会也与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签订了经贸的合作协议，为企业后续的开展跨境电商发展，促进信息的互通和贸易便利化，助力企业出海，深化中俄企业的经贸合作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以这次活动呢为契机，持续的跟踪落实相关的进展情况，为双方企业呢达成合作，我们市贸促会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
4: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15号，市残联在站前区万达广场开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市残联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民法典》及《残疾证办理》《两项补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各类惠残便民政策。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还为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市

0: 还开设了残疾人就业以及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技能，增收就业。我们还组织了各县区同步开展特色助残活动，全域营造助残氛围，让基层宣讲和技能培训工作稳步推进，落地见效。
1: 此次活动不仅提升了市民对残疾人权益保护的认知，也为残疾人群体送去了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和温暖关怀，进一步推动了我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肢体残障人士王强
2: 今天来到了活动现场，了解了一些残疾人的相关政策，能帮助我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天来到这里有很大的收获，回去以后可以跟身边的朋友普及一下子相关的政策法规，让他们也能获得更多的帮助。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李林之、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热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座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原以为爱能填满人生遗憾，可后来才发现制造遗憾的恰恰是爱。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反复斟酌的短信，那些为对方找的借口，都是爱的证明。在爱里，我们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不断试探，又害怕受伤。或许这就是爱情的真实模样，有刺痛，有泪水，却也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每一次心动都刻骨铭心。

酒杯里晃着的哪里是酒，分明是说不出的心事，想借着醉意说想念，话到嘴边却成了还好，想在深夜拨通那个电话，指尖悬在屏幕上，终究还是放下。我以为醉了就不会再想你，可谁知思念它百无禁忌，原来有些痛清醒时藏得住，醉了反而更清晰。这醒着醉的滋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是假装洒脱背后的千疮百孔，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沉默也最汹涌的叹息。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个能给对方幸福的人，却没想到最终给彼此带来了伤害。如果分手太复杂，不如趁早放我走。
2: 走。

害怕孤单的话，我陪你回家。这是一种多么理智又温柔的态度。明明自己也深陷痛苦，却还想着照顾对方的感受。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与其在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里苦苦挣扎，不如勇敢地放手，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我们都知道，孩子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才能更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结合中国社会目前的现状来看，爸爸妈妈其中一人全职带孩子，对很多人来说是不现实的，于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孩子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选择。今天的宝贝话题，我们来说一说隔代教育怎样实现孩子和长辈的双赢。
7: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现在隔代教育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在我国本来就有几代同堂、其乐融融的传统家庭文化，加上独生子女政策、激烈的竞争和广泛的人口流动，隔代抚养就更普遍了。隔代教育一方面有客观经济压力的原因，再有一方面是父母考虑到自身事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人认为老人带孩子思想观念陈旧，影响孩子个性发展，容易过分溺爱孩子，忽略孩子成长的需求，形成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甚至为此引发很多家庭矛盾。其实有老人带孩子并非一无是处，有一些老人是适合带孩子的，只要注意沟通技巧，就可以实现隔代教育的双赢。有些老人是很适合看孩子的，首先在身体素质方面，这些老人身体健康，精力比较好，心态也很年轻，而且他们乐于养育孙辈。在生活习惯方面，适合抚养孩子的老人家庭和个人卫生习惯良好，不吸烟不酗酒，他们还了解孩子的饮食营养和生活护理等常识。在思想方面，对待孩子慈爱宽容，不纵容不溺爱，愿意并善于吸收新知识新观念的老人适合看孩子，他们自然而然地会用现代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教育孩子。其实老人带孩子有很多好处，首先年轻的父母们往往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生存压力比较大，很容易把工作当中那种紧张的情绪带回家，造成不太和谐的家庭氛围，带给宝宝过多的心理压力，妨碍宝宝健康快乐的成长。但是祖辈们已经脱离了那种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心态相对比较平和，加上老年人有孩子式的心理，这就使得他们特别喜欢宝宝，也更容易融入小宝宝们的游戏，跟宝宝建立比较融洽的关系，为他们实施正确的教育提供了非常轻松和谐的心理基础。再来，祖辈在抚养和教育宝宝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对宝宝各阶段的发展特点也了解得更准确，尤其在宝宝生病或者遭遇其他问题时，他们更清楚应该怎么样去做。祖辈们这种处事的方式会带给宝宝更多的安全感，同时也能给父母一种心理上的支持，对解决这些问题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还有啊，不少祖辈家长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愿意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生活，他们不仅照顾孩子的生活，提供学习的条件， 进行适当的指导，而且能够耐心地倾听孩子。隔代抚养的优势显而易见，但是另一方面，隔代抚养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比如祖辈体力衰退可能会限制小孩子的活动，容易溺爱，祖辈与孩子的父母在养育观念和方式上会发生冲突等等。根据调查，在上海0到3岁的婴幼儿家庭中，81.2%在育儿方面存在矛盾。所以在我们已经离不开隔代抚养这个现实的前提下，就要想办法克服其中的不足，使隔代抚养的优势最大化。有这样一个故事，6岁的壮壮是个典型的留守孩子，2岁不到父母就双双出国了，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爸爸妈妈一年最多回来2个星期。别看他平时能说会道，可是每周六他爸爸妈妈打来岳阳电话的时候，他却完全成了小哑巴，或者就只会喂、你好、再见。尽管每次奶奶都在一旁提示，告诉爸爸妈妈昨天在动物园看到了什么，老师为什么讲你五角星啊，你待会儿准备到哪里去玩啊，可壮壮还是半天憋不出什么，常常是电话那头的爸爸妈妈问一句，他就胡乱应一声，不到1分钟就把电话甩给爷爷奶奶了。像壮壮这样的城市留守儿童在现代生活中并不少见，这样的寄养型隔代抚养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亲子之间因为空间距离而产生了心理距离。早期的亲子关系非常重要，从儿童的心理发展阶段来说，早期是亲子之间建立亲密感的最佳时期，孩子正处在最幼小无助的时期，对社会的信任感、安全感完全来自照料者，这个时候谁给予孩子最多的关爱，谁就是孩子心中的第一位。很明显，在寄养型隔代抚养中，父母很难成为孩子的第一位，如果情况没有及时改善，孩子在日后和父母的相处中会处处有所保留。一旦父母发现孩子和自己产生了心理距离，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弥补，因为孩子们需要爱，需要科学理性适合他们的爱，所以作为给予他们生命的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勇敢坚强地去承担起这巨大的责任。抚养孩子不可以偷懒，不可以对付，不可以忍让，不可以回避，不可以不重视。

0: 爱心宝妈石晓，接下来石晓邀您进入今天的温馨提示。我们都知道，正常的呼吸应该是肺部呼吸，通过鼻腔来进行换气。刚出生的婴儿因为肺部发育不健全，很多宝宝都会用嘴呼吸而不是用鼻子，有些已经不是婴儿的孩子还是习惯用嘴呼吸，甚至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发呆的时候都张着嘴。有传言说，孩子经常用嘴呼吸容易形成龅牙，张嘴呼吸对孩子的发育真的有影响吗？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先来说一个真实的事件，扬州13岁的男孩小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感冒就流鼻涕，睡觉总是打呼噜，父母也没当回事儿。直到有一天，有朋友无意问了小伟父母一句话：“你家孩子长得怎么不像你们呢？”小伟父母这才发现，孩子跟小时候相比，似乎真的越长越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小伟的父母已经记不清小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现象的。他们从山东来扬州做小生意多年，只要孩子不发烧、不磕伤、跌伤，他们平时都不怎么在意。小伟的父亲说，有几次发现孩子睡觉打呼噜声挺大，平时总是流黄鼻涕，以为是感冒。除此之外，孩子隔不了半个月、一个月就发一次严重的鼻窦炎。可这一回，小伟的鼻窦炎似乎特别严重，黄脓鼻涕流了3-4个月，睡觉仿佛成人似的呼声如雷。趁着暑假，他们赶紧带孩子前往医院看病。鼻内腔的检查结果显示，孩子的两侧腺样体异常肥大，后鼻孔1/4被堵住，只留了很小的一道缝隙呼吸，牙齿排列不整齐，上切牙突出，咬合不良，并且表情冷漠，目光呆滞。医生表示，孩子长成腺样体面容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每一次孩子因为感冒出现病毒细菌感染时，腺样体就会发生病理性的增生肥大，就会堵塞孩子的呼吸通道，长期如此就形成了丑陋的腺样体面容。不仅如此，由于患儿长期呼吸不畅，大脑缺氧缺血，还会导致儿童全身发育和营养状态差，直接导致孩子的注意力常常不集中，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影响智力发育。孩子张嘴呼吸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患了口鼻疾病，在鼻子不通气的情况下，孩子就会不自觉地张口呼吸。另一方面，鼻咽部有个淋巴组织叫腺样体，儿童在6岁左右腺样体开始发育，有些会出现肥大，也会导致用鼻呼吸不畅，还有的孩子只是养成了张嘴呼吸的坏习惯。专家表示，用嘴呼吸确实影响身体健康，因为用鼻子呼吸的时候，鼻毛可以过滤颗粒物，鼻腔中的分泌物也会2次粘附细小的颗粒物，加上鼻道比较湿润，又有了加温加湿的作用。而用嘴呼吸，空气没有经鼻腔过滤，就由口腔直接被吸入，病菌异物直接附着在咽喉部位，甚至直接吸入肺部，容易诱发孩子口腔疾病和呼吸道感染。长时间张嘴呼吸会使人体内的水分大量丢失，还可能会因为空气的直接刺激引起牙龈、黏膜和呼吸道病变，从而影响孩子发音，造成咬字不清、讲话不连贯。另外，张嘴呼吸的确会影响孩子的颜值。正常的鼻呼吸功能是引导牙颌和面部正常发育的保障，而长期张口呼吸容易使牙裂不齐，上切牙突出，嘴唇肥厚，面部表情僵硬。一般而言，腺样体在孩子12岁后才萎缩，如果长期用嘴呼吸会导致腺样体肥大，气流冲击硬腭也会使得硬腭变形高拱，久而久之影响孩子的容貌，最终形成错颌畸形甚至容貌异常。大 量的临床调查和研究发现。

很多错颌畸形和颜面畸形的患者在年幼的时候都患有鼻咽疾病，并长期张嘴呼吸，可见鼻咽部疾病和错颌畸形的发生有着明显的正向关系。所以对于儿童及青少年时期的张口呼吸要格外的重视，对于鼻咽部疾病应该及时治疗，避免鼻源性错颌畸形和脸部异常的发生。为了纠正孩子张嘴呼吸的毛病，石晓建议您带孩子接受专科医生的治疗，带孩子先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孩子是因为疾病导致鼻腔阻塞而张口呼吸，应该针对鼻咽部疾病及时治疗。养成张嘴呼吸习惯的孩子，在晚上睡觉时戴上一个三层纱布的特制小口罩，把鼻孔留在外边，迫使他改用鼻腔呼吸。爸爸妈妈可以每天带孩子做上下唇颊肌训练，比如反复用上下唇夹一个硬纸片并快速的抽出，每天三次，每次5到10分钟。也可以上下唇夹住卡片直到疲劳。爸爸妈妈帮助孩子经常闭嘴鼓气，比如吹口哨、吹小喇叭、吃棒棒糖、咀嚼口香糖并吹泡等，还要用舌头和颊肌运动促进口腔牙齿的清洁。运动过后孩子习惯大口喘气，这个时候家长可以鼓励孩子闭嘴用鼻子呼吸，持之以恒地改变孩子用嘴呼吸的习惯。对已经形成严重牙齿畸形的儿童，应该在15岁之前及时去口腔科矫正治疗，因为12到15岁是颌面部生长发育的高峰期，这个时候孩子的嘴里已经全部换成恒牙，这时能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痛苦产生最好的治疗效果。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是石晓，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It could be a boy.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3: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4: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3: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7: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6: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小公主小皇帝似的宠着，自主意识非常强烈。有时候父母说的话，他总是有很多理由，或者是提出一个要求和父母讲条件，讨价还价。今天的早教课堂，石晓就来告诉各位奶爸奶妈，该怎样应对爱讲条件的小魔头。
9: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8: 5岁的小杰经常在家里和爸爸妈妈讨价还价，妈妈叫他：“小杰快走吧，要不上幼儿园就迟到了。”他却说：“妈妈，你今天给我买一个会眨眼睛的洋娃娃，要不我就不去幼儿园。”妈妈说：“小杰，把饭吃完。”孩子说：“不嘛，我要先吃冰激凌。”爸爸说：“小杰，该上床睡觉了。”小杰就说：“我要爸爸给我讲完4个故事才睡觉。”每次爸爸妈妈提一个要求，小杰讨价还价的声音就会立刻响起。相信小杰家这样的对话一定会引起很多家长共鸣。那么孩子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些家长说，大概是从幼儿园到小学1、2年级的时候，学校老师用奖励星星、笑脸的方式，长大了也形成了习惯。然而，仅仅是这个原因吗？小时候，孩子只要主动发言、勇于举手、帮助他人等， 老师就会给孩子一颗星星或者是笑脸，让好行为得以强化，下次孩子出现这样的行为的概率就会提升。不得不承认，奖励能够很好地塑造孩子的行为习惯，但是奖励星星笑脸更多的属于精神奖励，让孩子感到自己还不错，会变得兴奋，会伴随着自豪感。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奖励和物质挂上钩了呢？和学习挂上钩了呢？其实如果你仔细地想想，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当爸爸妈妈为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心烦意乱时，恰巧看到孩子写作业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这个时候你想也没多想，对孩子说，你只要在半小时内写完作业，妈妈就带你出去吃好吃的。孩子一听来了精神，顺利地在半小时之内完成了作业。于是妈妈觉得这个方法很奏效，于是大事小事都喜欢用物质奖励的方法，屡试不爽。直到有一天，妈妈让孩子写一篇作文，孩子对妈妈说，你给我什么奖励呢？你给我奖励我才写。专家认为，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物质奖励是可以的，但是奖励要适度，并且最好能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精神需求是指每个孩子都希望被肯定、赞赏、喜欢。很多孩子有自卑感，这是因为从小家人给予的肯定、欣赏和赞美太少了。所以当家长给予孩子一个鼓励的眼神、赞赏的语气，都会让孩子欢欣鼓舞很久。孩子提升了信心，有了成就感，对自我的期许就会提高，外部激励就会逐渐地转变成自我激励。物质激励可以使用，但是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感觉家长是因为爱他、鼓励他才给他买东西，而不是把买东西当作实现下一个目标的筹码。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协商规则，更能够激发他遵守规则的主动性。父母常常要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孩子，为什么制定这样的规则，为什么有些事不可以讨价还价。比如与孩子共定规则，先洗手再吃饭，这个不可以讨价还价，否则手上的细菌就会吃进肚里，会生病。孩子讨价还价，父母不可以一味的妥协，也不可以全部拒绝，重大原则性问题一定要拒绝，不给孩子讨价还价的余地。比如说晚上刷牙后不能吃东西，这个是原则性问题，爸爸妈妈不要做任何的让步。对于非原则性问题，可以适当的让步，给孩子一些自主的空间，比如先收玩具再看动画片。孩子央求先看动画片再收拾玩具，父母可以做适当让步，只要孩子能把玩具收拾好就行了。爸爸妈妈的立场一定要坚定，前后态度要一致，不可以情绪化，不能心情好的时候孩子讨价还价就让步了，孩子尝到甜头就会察言观色，想方设法让家长妥协。爸爸妈妈要注意，无论是拒绝还是妥协，都要向孩子讲清理由，让他明白其中的道理。对于非原则性问题，父母做出让步后还要督促到位，不可以放任自流。比如孩子央求先游戏再整理房间，父母在让步之后还要督促孩子整理房间，落实到位。孩子想通过讨价还价获得的好处，基本上都和物质有关。一个家庭如果养

养成了以物质条件来换取孩子行动的习惯，不让孩子缠脚也很难。所以爸爸妈妈最好还是多倡导精神鼓励，比如拥抱、口头夸奖等等。拥抱本身会换来孩子的妥协，这种妥协和物质换来的妥协不同，往往对孩子是有好处的。因为拥抱传达的信息是，我相信你能做得好，你也有责任做得好。爸爸妈妈要注意温柔平和的态度，还要坚持给孩子定下的规矩，而且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必须遵守。尤其是大人，面对孩子的糖衣炮弹一定要稳住坚持，因为你必须让孩子明白规矩的重要性。当然坚持并不是非要和孩子闹僵，让孩子伤心，而是让他们明白你的立场。在孩子讨价还价的时候，你只需要保持原来的语气，温柔地把规矩反复重复，孩子就会知道谈判失败了。爸爸妈妈要给孩子三个选择的机会，不要总给孩子做决定，毕竟你所决定的未必是孩子所期望的。比如你想他8:30就关电视，他未必就有睡意。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不想让他看太久的电视，可以给他三个选择：在关上电视之后允许他再看会儿书，吃一点水果，或者是玩一会儿亲子游戏再入睡。由孩子自己做决定，不仅让他学会独立，更是避免了没必要的讨价还价。爸爸妈妈千万不要无条件地迁就孩子，因为很多孩子都很会演戏，利用家长的心软，用哭来达到目的。很多父母，尤其是老人，看到他们哭就妥协了，但是当孩子掌握了大人的心理，就会越来越得寸进尺，到时候你就会更难掌控局面了。所以无论多艰难，都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谢绝讨价还价。只有你遵守了规则，孩子才会跟着你的步伐一起向前走。

0: 就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回到《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接下来石晓给您推荐几款适合妈妈和宝宝的亲子游戏。
2: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宝宝出生之后，妈妈要给孩子喂奶、换洗尿布、洗澡，要和宝宝一起游戏，给宝宝讲故事，逗宝宝开心，教宝宝认识周围事物和社会常识等等。所以可以说，与宝宝交往最多的是妈妈。然而宝宝在与妈妈交往过程中，学会更多的还是与人分享、谦让、合作、团结、友爱、关心别人、有礼貌等等行为习惯，以及最初的情感社交技能。妈妈的性格比较温柔细腻，耐得住性子。根据这一特点，妈妈们可以用简单的小游戏来促进宝宝的各项智能的发展，比如过家家、滚球、玩各种套叠玩具等。妈妈与宝宝之间的游戏相对来说比较近，以培养直接的情感体验和基本智能为主。首先，第一个游戏的名字叫《企鹅迈步》。这个游戏适合新生儿，可以帮助宝宝延长迈步反射，锻炼下肢肌肉。玩游戏的时候，妈妈可以扶着宝宝站在桌上或者是硬板床上，宝宝会主动迈步前进，每天练习2到3次，每次迈8到10步，可以锻炼宝宝下肢肌肉，能比较早支撑自己的体重。新生儿的骨骼非常脆弱，其实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孩子的体重几乎全部是妈妈在承受的，你只需要让孩子做一下迈步的动作，不需要让他使劲儿。这个游戏是有目的性的，新生儿迈步是先天获得的反射活动，如果不锻炼一段时间，这种本能就会消失。坚持练习可以增进肌肉发育，使宝宝提早站立学步。接下来的第二个游戏是镜子最好玩，适合1个月的宝宝玩。选一个宝宝心情好的时候，把它平放在床上，在宝宝的同床上放上镜子，镜子放在宝宝的视线范围之内，略微向下倾斜，大约呈10度角左右，保证他能够看到自己的脸。引导宝宝去看镜子，并微笑着示意，镜子里的宝宝面部表情。

很可爱。第三个游戏是拍拍手，适合两个月的宝宝。妈妈可以在宝宝的一侧拍一下手，然后慢慢移动到另一侧，再拍一下手。这样做有目的的轮换，让小宝宝跟着声响和妈妈的手左右动。这个游戏的目的是刺激宝宝的视觉和听觉的发展。再有第四个游戏是爬行练习，适合六个月以上宝宝。做游戏的时候，让宝宝从趴着往前蹭转到爬行，腹部逐渐离开床面，并用手臂转圈或者是后退。可以把玩具或者是食物放在不同的位置上，让宝宝爬着去取。妈妈可以用毛巾提起宝宝的腹部，练习孩子手和膝盖的支撑力，为度过到手足爬行做准备。第五个游戏适合一岁以内的宝宝玩，这个游戏叫好玩的旋转。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平衡感，让宝宝面对不同的视觉领域，这有利于发展宝宝手眼配合能力和平衡感，为爬行和行走创造条件。妈妈要注意的是，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一定是在宝宝精神状态良好的时候。妈妈抱着宝宝向不同方向转动，转圈时抱住宝宝并支撑住宝宝的头部，可以让宝宝背部朝向妈妈，也可以让宝宝脸朝向妈妈。转圈的时候同时哼唱歌谣，比如小燕子丢手绢等。玩游戏的时候要注意旋转的速度要缓慢，以防宝宝眩晕。仔细观察宝宝的反应，如果宝宝感到不适，应该立即终止。最后推荐的是适合一岁到一岁半宝宝玩的游戏，叫做传球。首先选择和宝宝脑袋大小差不多的球，然后选择或清理出一块室内或者室外的空间，家长坐在离地面两步远的地方，轻轻将球滚到宝宝的脚边，然后鼓励他把球滚回来。宝宝熟练之后，慢慢扩大和他的距离。同样，家长也可以试着将球轻柔地弹给宝宝，再让他弹回来。学会滚球或者是让球停止，都可以帮助幼儿提高大动作的技能，可以锻炼幼儿手眼协调能力，还可以帮他们培养时间感，因为需要算出球到达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波德里亚在《冷记忆》里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因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生活。对城市而言，仅仅看过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它。而对于小麦来说，爱上旅行不仅仅因为迷恋路上的风景，更割舍不下的是每一次旅行所带来的难忘回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非常喜欢将旅行称为翱翔人生。翱翔本是形容飞得远，飞得高，恰如每一次坐在云端飞向另一个国度，远离自己的生活，飞到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崭新环境，去感受另一种人生。而旅途中每一个难忘的瞬间都成为了一个个美好的积淀，让小麦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到更丰富的人生。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飞越赤道，来到了南半球的墨尔本。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府，是澳大利亚联邦的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澳洲的文化工业中心，是南半球最负盛名的文化名城。墨尔本曾经也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都，整座城市的环境非常优雅，曾经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并且也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来到这个有着澳大利亚文化之都的美誉的城市，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哥特式建筑，从饭馆、教堂到博物馆。置身于墨尔本这座具有历史气息的城市中，小麦似乎也忘记了纷繁世界中的一切，恢复了最初始的自然简单与淳朴本性。不由得想起来作家安东尼在书中写到过的一次十分有趣的经历。那时安东尼从国内来到墨尔本，朋友开车来接他，看着车窗外的墨尔本景色，安东尼兴致所致，歪头咬了朋友的手臂一口。朋友打趣说，你是澳洲土著吗？如今小麦站在墨尔本的土地上，才了解了安东尼当时的欢喜心境。墨尔本的

却是一个让人的天性都瞬间变得真实可爱的地方。漫步在墨尔本的街头，这样一个多移民组合的平等主义的国家都市，到处都是图书、音乐、绘画和创意的影子，他们就那样随意地出现在小麦的面前，让任何的溢美之词都黯然失色。路上的人很少，小麦很喜欢这样平静的氛围，仿佛生活中任何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大起大落的事情，到了这里都变得云淡风轻，如烟雾般轻轻飘散了。图书馆的外面，惬意的人们在闭着眼睛小憩，电车线在天空中织出好看的网，让小麦想起了电影《诺丁山》里面的一个情节。而此时此刻，你愿意来陪小麦一起坐电车吗？来到墨尔本市中心的皇家植物园，买一杯咖啡，坐在草地上看来来往往的墨尔本人，有许多躺在草地上晒着太阳，也有年轻的女孩子在遛狗，穿着校服的高中生在阳光下高声谈笑，笑声点亮了和煦的清风。小麦也忍不住入乡随俗，在草地上躺下来，放松身心的瞬间，差一点舒服地睡着了。起身来到漂亮的联邦广场，巨大的屏幕上正好有网球比赛在直播，站在不时欢呼鼓掌的人群中看了一会儿，小麦竟然悠闲的有些受宠若惊。在快节奏的城市里生活久了，墨尔本的闲适自在反而让小麦觉得如同一个美妙的梦境。继续前行，路过掩映在绿树之中的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和国立美术馆，每一棵茂盛的树木都让小麦想起电影《魔戒》里面的树人。在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充满灵性和活力的，让人看了不由得生出满心的幸福感。走累了，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住进了带有玫瑰花园的庄园里。从阳台上放眼望去，远处无限延伸的草坪上装点着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玫瑰花，美得让人有些词穷。小麦不禁感叹，这才是生活，精致的生活。庄园的餐厅非常有特色，餐品主打健康、有机、天然。因为餐厅对面就是自家的菜园，虽然面积不大，却应有尽有，每天为餐厅供应不同的新鲜蔬菜，所以餐厅的食谱要靠菜园来决定，哪个丰收吃哪个。这样充满惊喜的生活，带着一种自然流露的自豪感，让小麦也觉得惊喜而又美好至极。餐厅的外观是男主人自己设计的，充满个性，同时也让男主人引以为豪。它看起来像是一座歌剧院，上下全部都是通透的玻璃。小麦甚至可以想象到，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来的时候，肯定会瞬间照亮整个餐厅吧。热情的主人把主食放上餐桌，手工面包蘸油醋汁儿，看似极其普通的吃法，精髓就在于蘸料。橄榄油的味道非常纯正，加上口感略微偏甜的黑醋，那种口感奇特而又细腻，让小麦忍不住对酷酷的女大厨伸出大拇指。面包的盛器也很特别，前身是酿造葡萄酒的木桶，纹理当中似乎可以看到岁月的沉淀。小麦禁不住厚重质感的诱惑，也跟主人买了一块，顿时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随后菜品相继上桌，造型十分惊艳，如同一款款艺术品，分量则精而少，可以让人保持意犹未尽的满足感，有着刚刚好的临界度。番茄酱是女大厨的私家调制，小麦很爱这种朴实的家常吃法，因为它富有浓郁的当地特色，再加上甜品和酒，一顿饭吃下来竟然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可是心里却丝毫没有罪恶感，
因为吃进口的东西都很健康，绿色有机且不说，分量也很小，于是心情和肠胃都很舒服。结束了晚餐，从餐厅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不经意间抬头，小麦不禁被晴朗的夜空震撼到了，密密麻麻的繁星点缀在深邃的夜空当中，如钻石似珍珠，清晰而璀璨，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明亮起来。小麦不禁想到，如果拥有这样的一座玫瑰庄园，远离喧嚣，过过与世无争的小日子，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呢？拥有这样一座远离城市喧嚣的庄园，闲来无事，种种菜，养养花，享受从菜园到餐桌的收获喜悦，每天和爱人一起带着大狗看日出日落，不急不徐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偶尔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这或许是藏在无数人心中的梦想生活吧。曾经小麦也以为这样的生活只是一个梦，但是这里的一切却让小麦发现，它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在自己还没有能力实现梦想之前，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真实地感受到它，足以带给小麦无限的鼓舞和动力。他时刻提醒小麦，只要用心去生活，就会距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小麦想，这正是我们恋上旅行的原因吧。所有的经历都会变成财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墨尔本的旅程。如果你决定像小麦一样，在寂寂无人的清晨前往墨尔本霍希尔涂鸦像，那你就做好刚从一个梦里醒来，马上再走入下一个梦境的准备吧。从小麦一个闪身，将墨尔本市中心鳞次栉比的高楼抛在身后，以90度直角的姿态拐入这条花花绿绿小巷的那刻起，迎接小麦的就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梦幻。并非是那种软绵绵的粉色公主梦，而是融合了嬉皮风、狂野范儿、现代感和许多复古情怀的梦境。这些多元素集合在一起扑面而来，让小麦一时之间竟然有些接受无能，目瞪口呆。所以才有人说，在墨尔本35岁以下的人必须去霍尔西涂鸦像朝圣，因为那个地方属于每个年轻的人，而35岁以上又想重返年轻的人就更应该去一趟霍希尔像，因为那个地方一定会让你激情勃发，重返青春。对于一座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罢，如果它越古老越正统越像个绅士，那些富有创意的新鲜玩意儿就越显得珍贵。就像霍尔西涂鸦像之于墨尔本，它是这个城市文化艺术多元性的代表和象征，也是这个城市年轻活力的证明，更是人们对新事物和年轻人接纳包容的态度体现。所以即使霍希尔像位于市中心，紧挨着联邦广场，墨尔本的人们也感觉理所应当，因为这座城市早已经接纳了它。说起涂鸦，据说墨尔本政府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来应对无序的非法涂鸦，而霍希尔像属于合法的涂鸦区域，是可以任由街头艺术家来进行创作和挥洒的地方，因此巷子里的涂鸦更迭迅速，风格多样，其中还不乏令人称奇的叫绝作品。沿着曲折蜿蜒的小巷一路走一路看，只感觉眼睛早已经不够用了，这里的作品无论大小都值得细细玩味。放慢脚步一个个看下来，之前对于涂鸦等于杂乱无章的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原来只要管理得当，加上用心创作，即使是墙壁涂鸦也完全能够称之为艺术，而霍希尔像就是代表。身在霍希尔巷，小麦看到有许多按图索骥举着旅游手册慕名前来的涂鸦朝圣的各地游客，大家对着自己喜欢的涂鸦拍照，然后与之合影，每个人的表情都那样兴奋满足，如同寻获到了宝藏一般。小麦在墙壁上看到了印度教中最受欢迎、知名度最高的一个神葛尼沙，他头的神丑陋但不可怕，相反还有几分可爱。这幅涂鸦据说头的神丑陋但不可怕，相反还有几分可爱。这幅涂鸦据说从2011年就一直在，一直没有被新涂鸦所覆盖，可见其作者功力了得，短时间无人能够超越，所以也无人敢造次了。环顾这里的墙壁、地面，甚至是垃圾桶，能涂鸦的地方几乎都被画满了。自由洒脱的墨尔本人，让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洒满了阳光。而小麦在墨尔本所遇到的、听到的、看到的一切，都给了小麦无比美好的生活感悟。也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走出了如同神一般存在的霍希尔巷，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爱旅行，爱生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自走过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昨天运航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

骄傲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响，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曾经

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推进会召开；
3: 项目提速、招商提质、营商筑巢新产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5月17日，我市召开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和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推进会要求，进一步优化服务举措，更好发挥企业在振兴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市委书记姚花明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姚花明指出，开展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的实际行动，是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举措，是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外界预期的重要窗口，是更好凝聚发展合力、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的务实之举。市级领导同志及县市区领导班子能够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统筹协调、精心部署，行动迅速，作风扎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主动靠前、常态常效、求真务实、真抓实干、问题导向、同题共答，示范带动全市上下增强服务意识，真心实意助力企业发展，为振兴发展筑牢更强支撑，汇聚更多力量。姚花明强调，要聚焦重点问题，靶向发力，破解企业发展瓶颈，要着力帮助企业破解资质审批堵点，解决资金周转难题，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拓宽市场合作空间，化解法律纠纷，解决用工引才难题，以点带面提升整体工作质效，推动全市营商环境在短时间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姚花明强调，要强化服务保障，用心用情助力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投身优化营商环境具体实践，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提升服务质效，加强企业合法权益保护，营造尊商重商良好氛围，力争把每一个在营企业都服务好、保障好，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姚花明还对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配合支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经济运行调度、统筹发展和安全、民生实事、换届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当前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班子、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联系企业进展情况、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开展情况、各县市区领导班子联系企业进展及市直有关部门问题和诉求办理情况汇报。市级领导同志、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园区管委会主任参加会议。
3: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招商引资提质、产业创新升级、营商环境优化、

0: 确保15-5开局起步稳、开门红。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今年3月，建发盛海铜冶炼火法系统侧吹炉、顶吹炉、阳极炉砌筑工程开工建设，吹响项目攻坚冲锋号，为项目8月份按期投产达效按下加速键。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王爽：
1: 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将形成年产60万吨阴极铜及各类稀贵金属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预计可实现年产值900亿元，带动就业2000余人。产业基地对在建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新开工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
0: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全面推行链长制精准招商模式，狠抓意向项目转化，用好要素保障直通车和一表三图机制，确保项目招得来、落得快、长得大。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企业服务局副局长孙嘉兴：
2: 一是紧盯湘渝铝业、石钢精诚、金晨机械等重点规上工业企业，常态化帮扶、精准化施策，推动现有企业提质增量；二是推进正源化工、一哲科技等建成企业尽快投产，全面壮大园区新增增量，进一步提高工业经济总量；三是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全力推动建发盛海等新招的项目开工建设，寻找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为园区实现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0: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着力强化工业企业运行调度，精准高效落实惠企政策，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年将培育科技型企业26家以上，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与平台建设，发挥科技特派员与育成工作站作用，加速企业梯队成长，培育更多单项冠军与配套专家。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王爽：
1: 在特色产业发展，产业基地将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业态，围绕两湖广场、民湖新街、文化艺术中心、奥体广场、鸟浪广场等现有文体旅载体，以及拟开工的万好运动广场、青创园、待盘活的东部生活配套区、沿海医院等项目，系统整合，联动开发。
0: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持续擦亮岩壁型营商服务品牌，推动三级服务体系贯通到底。同时，在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审批效能再提速、要素保障精准直达等方面再发力，真正把营商环境的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3: 4月下旬起，盖州市玉米机械化播种工作陆续启动，单日播种面积突破2万亩，今年盖州市玉米播种面积预计达到38万亩，春耕春播工作正全速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5月12日，记者在盖州市沙岗镇看到，当地农户正抢抓当前适宜商情与晴好天气，依托全程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稳步推进玉米春播作业，田间处处洋溢着春耕生产的蓬勃生机。近年来，盖州市大力推行小块变大块、分散变集中的土地经营模式，当地农户包奶波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耕地资源，推动玉米种植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盖州市沙岗镇玉米种植大户包奶波：
5: 2000多亩吧，2000多亩，因为我这都是从老百姓的手里流转，老百姓都是3亩5亩的，完事现在都被我流转过来了，就是成片好管理，老百姓也就是比较省劲，就是他们也受益了。
4: 田间地头，一台台现代化大型播种机往来穿梭，施肥、铺设滴灌带、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紧密衔接，一气呵成。高效、精准、自动化的机械化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了春耕生产效率，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粮食稳产增收注入了强劲动力。盖州市沙岗镇玉米种植大户包奶波：
5: 机械化播种，像我们，3台车，有2行的、4行的，一上午基本上就是150亩地左右。
4: 今年以来，盖州市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快速启动春耕生产工作，全力调配各类农业机械投入生产一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全程技术指导，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因地制宜开展大田。

0: 物机械化播种，积极协调优质农机经营主体开展跨区作业、托管作业、订单作业等多元化服务，为全市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提供了有力支撑。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琼，
1: 2025年玉米种植面积37.8亿万亩，2026年计划种植38.0亿万亩，目前已经完成播种超过70%，预计5月20号之前全部完成。当前春耕正全力推进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
2: 日前，市贸促会、市国际商会特邀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代表团来营考察交流，签署合作协议，搭建两地企业对接交流桥梁，深化中俄企业经贸合作，进一步助力辽商出海，扶我市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代表团先后到老边区、西市区、大石桥市，实地考察了营口兰德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营口浩泽机械有限公司、营口方圆模具有限公司、大石桥博洛铺耐火材料厂、大石桥永顺铝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产品出口及与俄罗斯市场对接情况，并就物流通道、线上销售等具体问题座谈交流。营口兰德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同辉，
3: 世贸促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对外交流平台，我们期待与中西伯利亚工商会及俄方企业深化沟通，在助力我们企业产品出海等方面达成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同时，市国际商会与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共同签署了营口市国际商会与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国际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地商协会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市贸促会、市国际商会会长赵梦欣，
4: 这一次呢，我们国际商会也与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签订了经贸的合作协议，为企业后续的开展跨境电商发展，促进信息的互通和贸易便利化，助力企业出海，深化中俄企业的经贸合作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以这次活动呢为契机，持续的跟踪落实相关的进展情况，为双方企业呢达成合作，我们市贸促会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
2: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15号，市残联在站前区万达广场开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市残联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民法典》及《残疾证办理》《两项补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各类惠残便民政策。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还为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栾希，
5: 我们希望通过法律帮扶，让更多残疾人朋友了解自身合法权益，遇到问题时敢于并能够依法维权。今后司法局将持续开展残疾人专项法律服务，畅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2: 此外，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志愿者在现场为市民发放惠残政策宣传资料，开展政策讲解和引导服务，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心与支持。市残疾人联合会祖宣康复科科员江美玲，
6: 除了今天的活动以外，我们还下沉到乡镇街道开展基层宣讲，普及政策和康复知识，宣讲励志故事，还开设了残疾人就业以及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技能，增收就业。我们还组织了各县区同步开展特色助残活动，全域营造助残氛围，让基层宣讲和技能培训工作稳步推进，落地见效。
2: 此次活动不仅提升了市民对残疾人权益保护的认知，也为残疾人群体送去了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和温暖关怀，进一步推动了我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肢体残障人士王强，
7: 今天来到了活动现场，了解了一些残疾人的相关政策，能帮助我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天来到这里有很大的收获，回去以后可以跟身边的朋友普及一下子相关的政策法规，让他们也能获得更多的帮助。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之、王怡婷，监制李春妍。

0: 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0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2: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知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我是佳怡姐姐，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我们这样去上学》。亲爱的同学们，当你们迎着晨曦，背着书包，准备去上学的时候，是否好奇过其他国家的同学们是如何去上学的呢？那里的学校又是怎样的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带着你的好奇心，跟随着《我们这样去上学》这本书，来到世界上别具特色的国家和地区，和作者一起探索上学路后不同的文化所带来的奇妙日程吧。

这本《我们这样去上学》是由丽娜·谢福著，由风雷去翻译的。他的试读年龄啊，在7岁到9岁之间。主题的分类呢，是人文类的图书。那这样的一本书啊，本书作者精心挑选了7个自然风貌和人文风俗各不相同的地区，以一个个普通家庭作为切入的视角，来展现当地的风土人情。全书的文字

通俗易懂，插画简洁明朗。在内容的编排上啊，既保证了科普性，又兼顾了趣味性。通过大小插画，生动地展示了饮食、语言、服饰等文化的元素，引领小读者们去了解不同地区的人文风俗。同时啊，还围绕了各个地区设计了充满童趣的动植物地图和跨页的大插图，让这本书啊，也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地区独特的自然风貌，让这些风貌都能尽收眼底。其实啊，这漫漫的求学之路也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交通图鉴。上学路很多人眼中啊，可能是日复一日的平淡旅程，相同的街道风景，来来往往的交通工具，不外乎是公交车、地铁、汽车或者是自行车等等等等。但是翻开《我们这样去上学》这本书，书中呈现的每一条上学路都独具特色，有些呀，堪称是惊心动魄的旅程呢。这些突破常规的交通方式，早已经超出我们想象的边界了。在北极圈朗伊尔城生活的斯文尼亚，需要忍受冬季的严寒和漫长的黑夜。虽然他的家离学校并不太远，但是面对地上厚厚的积雪，滑雪板就是上学的绝佳工具了。还有啊，在上学的路上，他也不能掉以轻心，需要时刻防备可能出现的北极熊。而位于南半球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气候，则与北极圈内的国家是截然不同的。这里的气候啊，既炎热又潮湿。八岁的玛丽茜萨还有她的家人，就生活在植被茂密的热带雨林中了。这里的地区是地形崎岖陡峭的，连一条真正的马路都难以看到。能在丛林溪流间快速地进行独木舟，就成了小朋友们上学最便捷的工具了。但下了独木舟之后啊，他们还需在密林中步行一段。有的时候，如果植被长得太快，他们甚至需要手持砍刀，在丛林中砍出一条上学路。除了以上的两个例子呀，书中还提到了在阿根廷骑马上学的瓦伦提娜，在瑞士乘坐索道上学的莫里茨，在印度乘坐三轮车上学的莉拉等等。他们的交通工具都别具特色，也反映了当地的文化风俗。喜欢看电影的小朋友们呐，好莱坞电影的流行或者让大家对美国孩子上学的日常并不陌生。书中的美国学生艾米和杰瑞每天都会乘坐着黄色的校车去上学，学校里配备了很多现代化的设施，同学们在班级里也通常以小组讨论为主要的方式学习，自由度也很高。很多课堂作业和资料都需要在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上查看并完成。在现代城市成长的艾米梦想着将来去大学里学习计算机科学，而在大洋彼岸的非洲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们有体验过露天的教室吗？通过书中的插图啊，我们能够感觉到在壮观辽阔的非洲大草原里悠闲散步的各类野生动物。在这里生活的金地鸡家的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可能会经常遇到这些野生动物时常活动的区域。这个呀，让他们不得不从小学习如何躲避危险并保护自己。孩子们每天既要做很多的家务和农活，又要长途跋涉的去上学。而学校的环境啊，也是格外的简陋的。这里不仅没有任何的电子设施，孩子们甚至连课本都没有，课桌和课椅也只能放在室外，黑板依靠大树摆放，这就是老师的讲台。但即便如此，学校里的孩子们也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他们深知只有知识才能够改变命运。他们的梦想或许是小小的，

这样的一本好书啊，也荣获了第五届同月中国原创好图书的称号。那翻过一篇篇的书页呀，我们可以跟随世界各地孩子们的脚步，来到他们生活的土地，走进他们温馨的家庭，见证他们追逐梦想的求学之路。书中那些需要跋山涉水去上学的孩子们的真实经历，也将引导着在钢筋水泥铸就的城市里生活的我们，去探寻这些艰难的求学故事背后所蕴含的超越物质追求的精神之花。他们用泥泞的双脚去丈量知识的高峰，用布满伤痕的双手去攀登文明的岩层。在经年累月的坚持中，他们点燃永不熄灭的求知之火，照亮了文明传承的希望。世界是多元的，但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是一致的。好了，这就是今天推荐好书的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紫丁香》。

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智慧哆来咪的环节。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呀是稀土。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是否留意过身边随处可见的泥土呢？它可能是褐色的、黑色的，或者是泛着微微光的红色。它摸起来呀，有些潮湿，在雨后还会散发出独特的气息。我们呀，在新闻报道中经常听到的稀土，那也是泥土的一种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来告诉大家，稀土是土吗？稀土啊，并不是稀有的泥土，而是元素周期表中17种金属元素的总称。稀土的奥秘啊，是如何被揭开的呢？其实这源于一次偶然的矿物采集。在1787年呢，德国军官阿伦尼乌斯在伊特比村发现了一块特别的黑色矿石，它比普通的石头啊更亮更重，像藏着什么秘密一样。阿伦尼乌斯呀，就马上把它寄给了自己的好朋友，也是一位化学家加多林。加多林收到矿石之后啊，就开始对它进行一系列的化学实验了。最终，加多林得到一种白色的物质。通过进一步的实验和分析，加多林发现这种白色的物质是一种新物质。1794年，加多林发表了关于这种新物质的研究结果，并将它命名为了乙。事实上，加多林所发现的乙呀，可并不是单一的纯净物质，而是一种混合了多种稀土元素的氧化物。有趣的是啊，在当时的科学领域，土并非仅指泥土，而是泛指难溶于水、耐高温而且性质稳定的固体物质。稀土啊，就很符合这一特征了。因此呀，现在我们还继续的沿用稀土这个名字。既然是叫稀土，那么就有小朋友要问了，稀土很稀有吗？虽然是叫稀土，但是稀土在地球上可真的不算少。全球啊，已经探明的稀土储量约为1.2亿吨，其中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资源国，占比34%。世界上90%的高端材料供应啊，可都来自我国呢。虽然说稀土的储存量相对较多，但是稀土元素在地壳中的分布是比较分散的，通常和其他的矿物质混合在一起，需要经过复杂的开采和提炼过程，才能够获得高纯度的稀土元素。稀土的开采和提炼还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这个呀，也是导致稀土相对稀缺的原因之一了。那说了这么多关于稀土的知识，稀土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这稀土啊，可是一个超级大明星呢，各个领域都离不开它。首先就是电子通信领域了，稀土是电子产品的灵魂伙伴，它能让手机、电脑更智能，信号传输啊也更稳定。还有就是新能源领域了，稀土是新能源的超强助力器，它能够让新能源车跑得更远，风力发电机转得更快，能源转换也更高效。还有啊，稀土可以用在航空航天。

与国防的领域。稀土是军事装备的强大后盾，它能让战机、导弹性能拉满，国防实力更加强大。稀土啊，还能用在医学领域呢。稀土是医学界的得力助手，它能够帮助医生诊断更加精确，治疗也更加有效，保护大家的健康。还有啊，稀土也可以用在农业领域，稀土会化身为植物的成长魔法棒，它能让植物生长得更好，也让土壤更加健康。总之啊，这稀土就像一个超级英雄一样，在各个领域默默地发挥作用，推动着科技的进步。虽然稀土这么厉害，但是它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哦。所以呀，科学家还在研究如何循环利用稀土，从废旧的电子产品中回收它呢。那下次呀，当你在路边看到电子回收箱，可千万别忘了，里面呀可能藏着等待复活的稀土元素呢。那今天的智慧哆来咪环节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稀土，小朋友们还知道哪些其他的知识想分享给我们吗？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山海之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歌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当纯真童声遇上炽热的爱国情，《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少儿合唱版让人觉得既真诚又震撼。歌曲啊，是由梁芒作词，汪洋、胡青作曲。梁芒用词细腻，并且富有感染力，将少年对祖国的热爱具象化。汪洋、胡青创作的旋律啊，是激昂又温暖，和孩子们的声线完美的适配。孩子们用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眷恋，每句歌词、每个音符都承载着满满的家国情怀。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快来倾听感受这纯粹的稚子之心吧。
1: 信念就是宁死不会让祖国的领土少一寸。
2: 我们的脚下就是最前线，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就是港巴，就是万家灯火。我们港巴赢，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牢牢的钉死在这里。大家能不能够到？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成长日记的环节。那在这一环节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楠楠同学的留言。楠楠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有的时候啊，放假周末的时候，白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这个时候啊，妈妈就不相信我能好好的完成作业，时不时就给我打电话，有的时候还让爷爷奶奶来看着我，甚至呀，说要给家里安个摄像头，这也太恐怖了，我天天被妈妈这样监视着，感觉都透不过气了，佳玉姐姐你快帮帮我吧。

亲爱的楠楠同学你好，不如啊，我们先来一个角色互换吧。你把自己想象成爸爸妈妈，放假了，你把家门的钥匙交给了自己孩子手里，接下来你希望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个小伙伴的故事。第一个呀，是大林。大林看到爸爸妈妈交给自己家门钥匙，心里都乐开花了。哎呦，这可太好了，这下我可自由了。所以说啊，周六周天每天早上啊，他都是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胡乱的吃几口早餐，之后就开始看动画片了，玩啊玩具。快到中午之后啊，他才想起来做作业，可是没写一半就听到楼下的邻居小伙伴在玩，忍不住也下了楼。直到爸爸妈妈下班前呢，才不得不回家。大林玩了一天筋疲力尽，晚上根本集中不了精神，作业呀也写得一塌糊涂。就这样啊，过了一个假期呀，妈妈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干脆每到周末每到节假日啊，就带着大林一起去上班了。这下大林期盼的自由假期就没有了。与大林不同的是啊，洋洋就十分珍惜自己在家的时光了。他知道这段时间是爸妈对他的考验期，自己必须要经受住考验。他每天保质保量地完成作业，此外呀，还给自己设定了天天五个一计划。每到节假日啊，他都是读一本课外书，画一幅画，或者做一个手工，做一个家务，进行一项体育锻炼，主动给爸妈打一个汇报电话。晚上回到家呀，他会马上把当天的作业拿出来给爸妈看，还会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其他劳动成果呢。这样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爸妈就逐渐放下心来了，还给洋洋买了很多书、玩具和手工。

材料，希望他自己在家写得更自律，玩得更开心。那楠楠同学，你觉得大林和洋洋谁更让父母放心，谁能得到更多的自由呢？所以呀，要想不被妈妈监视，获得真正的自由，就要做出值得妈妈信任的事情。你要相信爸妈永远是最爱你的人。同时，当你学会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你的监工就可以休息了。妈妈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淼淼的留言。淼淼说，佳玉姐姐你好，我们班呢有个同学说起话来总是炫耀自己，有人说我最近看了一本新漫画书，他就会说，哎呀，这本我早就看过了。有人说今天的作业怎么这么多呀，他就会说一点儿都不多，我都快写完了。同学们可都不太喜欢他，佳玉姐姐有什么办法改变他吗？亲爱的淼淼同学你好，这个同学为什么不招人喜欢呢？是因为啊，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够主动的去欣赏或者是夸奖别人。这样的孩子呀，常常是感觉很孤立、很孤独的。他越是孤独，就越想展示自己。最后啊，就用了一种非常不恰当的方式。什么不恰当的方式呢？其实呀，就是你刚才所说的炫耀了。说白了，就是表现自己很厉害、很棒的样子。对于这样的同学，我们该怎么样来帮他呢？在一次夏令营啊，佳玉姐姐认识了一个小男孩，他特别聪明，才三年级啊，他的知识面就特别的广。但是他很自我，很没有礼貌。有一天呢，在车上，老师们告诉小营员们今天要去海洋公园，他张口就说，我可是海洋专家。那我听了就赶紧说，那就请海洋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海洋知识吧。这一路上啊，他说得特别好，同学们本来瞧不上他，听他这么一说，顿时还觉得他挺有知识的。到了海豚馆呢，我们在门口排队，旁边有一个大鱼池，他突然就跑了过去，对着鱼池大喊，鸦片鱼，鸦片鱼。别的孩子都不愿意过去看，我就过去了。他说他叫鸦片鱼，因为其他的孩子不过来，他气得不得了，我让他们来看，他们就不来看。我说呀，这是因为老师没让来，我们现在要进入海豚的世界了，跟着没关系。你这知识呀，只能在适合的场合再介绍给大家。后来呀，在回去的路上，我就让他做了这个介绍。那在夏令营里呀，我让这个小男孩尽情地发挥他的特长，给他展示自己的机会。他也慢慢地被团队所接受了。这些爱炫耀的孩子呀，其实一般都是有自己的优势和特长的。给他创造机会展示自我，他就会产生一种愉悦感。比如他说，这本书我早就看过了，你就可以说，嗯，那好吧，下次吧。你给全班讲讲这本书怎么样呢？还可以经常请他来帮忙呢。帮忙的时候啊，就说，听说你干这个挺在行的，教教我呗。总之呀，亲爱的淼淼同学，既然你问到了如何能够帮助他，我想啊，那你一定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孩子。总之就是让他别感到孤独孤立，用集体的温暖去包容他，让他给集体贡献一份力量，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对。

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接下来的时间由王海生和王希宇同学为我们带来《陆游集》中的精彩内容。
1: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于海生。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陆游集》。冬夜读书世子玉八首其三。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子玉是陆游幼子，妾杨氏所出，时年22岁，居家奉侍陆游。祖师作于庆元5年冬，诗人在山阴教导子玉努力读书。此诗教育儿子不要死读书，要知行合一，从书中获取的知识终究浅显微薄，并非真知，只有亲力亲为躬行实践，才能彻底理解知识的真谛。陆游告诫儿子要躬行，即强调亲自实践书本知识，加深理解，理论联系实际，以实践证明所学知识。这与韩愈自述读书体会，行之乎仁义之徒，游之乎诗书之源，一脉相承。在书海中遨游，还要在仁义大道上行进。

0: 二者相统一起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指出学问的关键所在。陆游的观点对当今教育也有着积极意义。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1: 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王希雨，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陆游集。暮春，树间茅屋静湖滨，万卷藏书不旧贫，雁去雁来还过日，花开花落即惊春。开边洗剑平生有，照水惊飞莽碎人，自笑灭湖心尚在，凭高慷慨欲望深。此诗作于庆元三年暮春三月，续写山阴家居生活，表现读书之乐，岁月蹉跎之惆怅，及决心舍身报国之志。首联写归家后生活清贫，表现怀才不遇的感慨。颔联抓住物候变化特征，一鸟一花，一动一静，静中欲动，生动形象，感叹虚度年华。开边句写读书中找到寄托，诗人与书为伴，如对良师益友，此句照应万卷藏书四字。照水句写出岁月流逝，日渐衰老的变化。一惊字写出慨叹，此句照应静湖滨三字，用笔巧妙。尾联抒发抗敌报国豪情，诗人虽然退居，且年于古稀，贫病交加，但灭湖雄心仍在，登高远望，慷慨悲歌，期盼有机会舍身报国。自笑二字表面上轻松洒脱，却饱含心酸和不甘，是含泪的微笑，意味深长，流露出壮志难酬的感慨，间接批判朝廷苟安妥协。此诗高度形象概括，抒情性强，构思精妙，呼应自然，诗歌史上暮春诗不可胜数，或摹景，或伤春惜春，或叹老皆悲。此诗书写爱国情怀，意蕴深厚，别具一格。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童心对对碰，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

0: 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

0: 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4: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5: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

0: 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0: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0: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0: 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4: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6: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帮助呢。
7: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8: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2: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2: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

用全程不为少数人的感觉，可以让小麦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旅行的乐趣。到达港口以后，我们驱车前往酒店，途中经过首府阿格斯多利，这是一座安静祥和的小镇，特有的伊奥尼亚风格的红屋顶房屋层层叠叠地散落在艾诺斯山脉上，如同点缀于青山绿水间的片片红花，甚是美丽。阿格斯多利西南两面临海，其中延伸出一条蜿蜒细长的道路连接着对岸，在错落有致的红瓦房屋和湛蓝宽阔的海面衬托下，这条道路仿佛是妙龄女子的形态，格外纤长迷人。抵达酒店小憩之后，我们继续这次慢旅行。酒店不远处是有名的蓝旗沙滩，这个沙滩以特色的红沙滩出名，在阳光的映照下更显得妩媚多情。这里大部分的海滩都是欧洲环境教育基金会认证的蓝旗海滩，这就意味着纯净水质和优良服务的品质保证。从沙滩回来的路上，我们买了一个大西瓜，真的很大，差不多是国内常见西瓜的一倍半到两倍。于是呢，我们兴高采烈地捧回酒店，这样第一个夜晚就在吃西瓜、聊天和看星星当中愉快地度过了。阿格斯多利夜晚的天空美丽而清澈，抬头就是满天的繁星。也就是在这里，小麦才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猎户座的样子，幸运的是还看到了美丽的流星。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依然游走在凯法利尼亚海天一色的浪漫当中。第二天，我们继续向凯法利尼亚的中部和北部进发。在这里，开车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大部分都是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在导航上看似近在咫尺的地方，可能要绕好几个将近90度的弯道才能抵达。然而，上天是公平的，崎岖的山路配上了让人惊叹的美景，因而沿途也一点都不枯燥。时而是葱绿起伏的山峦，时而是陡峭垂直的崖壁，时而是形如细针的松柏林，时而是成片茂密的橄榄树和葡萄园。而转角处的绝美海景，更是让小麦禁不住诱惑，一再停车拍照。尽管小麦也清楚，相机其实怎么拍也拍不出这一刻心中的触动。在这里，大自然发挥了它鬼斧神工的魔力，变换出不同形态的山和海。不仅如此，它还费尽心思地将它们隐藏在每一个美丽的转角。转角遇见的第一片海是在圣艾菲米亚村这座港口小镇的旁边。小镇的港湾里停靠着来自各地的游艇，红瓦屋顶点缀在艾斯诺山悠然恬静的蓝绿世界里，让人看着就觉得赏心悦目。这里的每栋房子都是背山面海，小麦甚至都可以想象到住在这里的人每天清晨推开窗子，就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享受着大自然最壮美的风景，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科拉利上尉的曼陀林的取景地之一安提萨莫斯海滩，在我们转过萨米港的拐角后惊艳地出场了，让小麦不由地想起了电影里面的情节。那时候还是二战期间，当时还是小渔村的凯法利尼亚被意德盟军占领，背着曼陀林来到这里的意大利占领军科莱利上尉和当地赤脚医生的女儿佩雷吉亚，在这片纯洁宁静的海岛上产生了一段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令小麦印象最深的是科莱利上尉骨子里对音乐和生活的乐观，他不能想象没有音乐的人生。面对佩雷吉亚的质问，他也说，一直以来

我在生活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歌颂的东西，因而我无法向你道歉。这句话用来形容今天的凯法利尼亚人是再准确不过了。他们简单、热情、充满活力，懂得如何快乐地生活，并且深深地着迷于音乐、舞蹈和歌唱。在保留了希腊人风格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意大利人的影响。继续前行，又一个美得让人窒息的港湾出现在眼前，它就是安提萨莫斯海滩。成片的葱郁松林覆盖在绵延起伏的山峦上，中间环抱着一片蓝绿丝带般的海水。在毫无遮挡的艳阳下，海风的声音轻轻地回荡，小麦仿佛再次听到了曼陀林的声音。在安提萨莫斯海滩的左边，还有另外一个美得让人惊艳的海滩，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密勒托斯海滩了。它被列为希腊乃至欧洲最美的海滩之一，同样也在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当中出镜。如今站在这里，小麦仿佛看到了科莱利上尉在这里拨动着曼陀林的琴弦，忘情地欢乐歌唱着，好像这里从来都不曾发生过战争，一切都是宁静而祥和的样子。从高耸的崖壁上往下看，巍峨壮阔的山脉和那一抹梦幻奶蓝色的海水，安静的像一幅柔美的莫奈水彩画。海浪不断翻滚着，拍打着雪白的沙滩，这一静一动的配合竟是如此默契。从如梦如幻的密勒托斯海滩继续往北，看到的就是拥有威尼斯风格城堡的阿索伊小镇，和号称全岛最美丽的费斯卡多村了。费斯卡多村是在1953年那场大地震当中为数不多没有受到地震波及的地方，因此这里依旧保留着凯法利尼亚岛最原始的小渔村的气息。这里的地方不大，很快就能够逛完，但是如果细细地看去，这里其实处处体现着意大利和希腊的混合建筑风格，颜色是怎么夸张怎么鲜艳就怎么来，看似不着调的配色却融合得恰到好处。找了一个港湾边的咖啡馆，坐下喝上一杯希腊冰咖啡，看着停泊在这里的游艇和老旧的渔船，让夕阳洒在自己的身上，偶尔抬头被满墙艳丽的三角梅所惊艳，就这样细细地品味着凯法利尼亚最淳朴的气息。值得一提的是，距离费斯卡多村以南 1.5 公里处的海豹湾，据说这里曾经是海豹经常出没的地方。没错，这又是一个转角处的惊喜。当导航显示还有1公里多就到达的时候，小麦还在山上，正在疑虑是不是导航出错了，可是下雨瞬间却峰回路转，一片被高耸如针的松柏林包围着的海滩突然出现在眼前。小麦突然被这种山和水的极致融合而震撼了。颜色艳丽的渔船悠闲地飘荡其中，我们也带上浮潜的器具漂浮在水面上，肆意地舒展着身体，让自己也完全地融在这片天地之中。在凯法利尼亚，当我们完全沉浸在山岭和海滩交错变换的绝美享受中时，上天似乎对自己的魔力仍然不满意，于是无比慷慨地在陆地下面嵌了一颗明珠，那就是梅利萨尼岩洞了。岩洞位于安提萨莫斯海滩附近，洞顶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坍塌，于是造就了今天的洞天福地。这里也有一段古希腊的凄美故事，传说渔夫仙子曾经在这里向潘神求爱，遭到拒绝之后仙子投河自尽，岩洞也

也因此得名。此刻木船载着我们漂浮在如绿松石般晶莹剔透的湖面上，阳光从岩洞洒进来，飘落在我们的身上，偶尔还有海鸥飞过，使我们恍若浮游于仙境之中。这里是天堂，是海和大自然最完美的结合。如果还有什么更美丽的，那就是最懂得生活乐趣的孩子们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就是换一个场景思考，是在陌生的风景当中重新打捞自己，是站在其他城市的暮色里静静的思考。旅行正是一个不断的遇见新的自己的过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哈尔施塔特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小镇，全镇才不到800人。曾经有人说过，一个人若爱你，就带他去哈尔施塔特；一个人若恨你，也带他去哈尔施塔特，他会因此而爱上你。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奥地利最古老的小镇，这个被誉为来自天堂的明信片的地方。哈尔施塔特是奥地利上奥地利州萨尔斯卡莫古特地区的一个村庄，位于哈尔施塔特湖的湖畔，海拔高511米，自古以来呢就以盐矿著称，因此这里也有着盐矿宝地的美称，也被称作是世界上最美的小镇，或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盐都。在1997年的时候，还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小麦来到哈尔施塔特湖畔的时候，正是这里最好的时节。穿过长长的隧道，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竟然有了一种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碧蓝的湖水清澈透底，在高山峡谷之间宛若一条宽阔的绿色绸带，让人看着就觉得如清泉

沁入心间，整个人都变得清爽起来。一排排临湖而建的小木屋，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木屋和国内江南的民居非常的相似，但是墙壁、窗户、阳台却都是采用木头做材质的。为了更加有个性，每家每户还在屋型和色彩上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用精巧的设计和斑斓的色彩表现着自己的风格，让人目不暇接。可是每一处又都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一番。不远处临岸的水中，还有湖边人家盖起的木船屋，专门停靠自家的小木船或者是游艇。小麦看着，恍惚间以为自己来到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那色彩明亮的小屋里，是不是住着一位平民小公主呢？那弯弯的作为交通工具的小木船，又承载了几多故事，几多风雨呢？在岸边缓步行走，让小麦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居民似乎个个都是艺术家。每户人家的木门全都打开着，里面展示并且出售他们自制的各种手工艺品，用麻线编织的带有森林气息的装饰品，造型可爱、工艺精湛的民族娃娃，被绘上了各色图案的各种陶制品，当然最多也是最吸引人的要数木雕艺术品了。那活灵活现的可爱的动物卡通造型，那现代感十足的日常生活物品，甚至还有惟妙惟肖的名人雕像。哈尔施塔特的居民把木头的艺术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走在狭长的小镇上，还能时不时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木头路标。在一个路口停下，只见一块木牌上刻着三个箭头，上面写着每条路的名称，让小麦想起曾经无数次看过的明信片上的欧洲风景。只是此时此刻，我们要向左走还是要向右走呢？一家旅馆在附近的墙上挂着睡美人图案的木牌作为路标，饭店索性在外装饰墙上用木头做的鱼头，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美味，让人看了忍不住会心一笑。学校、公司、商店，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各种木头的标牌，可以说哈尔施塔特人民把木头融进了自己生活的一点一滴之中。从小镇居民的房屋前走过，每家每户的门前还堆放着劈好的木条，码头、车站也都是用木头建造的，甚至教堂的装饰也是精美的木雕艺术品。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木工学校，怪不得小麦经常在网上看到国外老爸的动手能力都是堪称一流，总是能把孩子怪诞的想象力变成现实，为他们造出一个小树屋，甚至造出一片美妙的森林。来到了这里，小麦才深切地了解木头可谓是哈尔施塔特人的爱好。在狭长如一叶扁舟的小镇上，他们用木头为我们指引着方向，用路标告诉我们前面正是梦中的远方。他们仿佛生来就是一个个艺术家，一生用木头雕刻着生命中丰富多彩和壮丽辉煌。小麦还听说，这里的人喜欢木头是有缘由的。传说在几千年前，哈尔施塔特人就在这里开采山岩，岩矿工人每天要从山脚下爬上几百米高的山峰，再下滑到深深的岩矿底部去工作，而保护他们安全的就是木滑道。因此如今在小镇的广场上依然矗立着身背一个大木岩桶的岩矿工人的雕像，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那些年有关木头和盐的传奇。这里的气候非常的温暖。

暖，因而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宜旅游。这座在险峻的斜坡和宝石般翡翠的湖泊间矗立的湖畔小镇，到处都可以看见童话般清幽美好的住宅。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星级大酒店的，有的只是家庭旅馆，但是温暖的房间却有着无敌的湖光水色。我们在临湖的庭院旅馆住下，推窗就可以看见湖，远远遥望湖上泛起淡淡的青烟，让小麦恍惚间以为来到了人间仙境。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显然让这里变成了人间天堂。坐在房间外的躺椅上，喝上一杯咖啡，和朋友聊聊天，或者发发呆，无论哪一种姿势都是非常惬意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童话一般的哈尔施塔特小镇。吃过早饭，小麦和朋友决定去看看这里最著名的盐矿。哈尔施塔特的英文名字 Hallstatt 整体的意思是铁器时代早期，据说当时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最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证明早在2500年以前，这里就存在着相当发达的文化，同时也确定了此处为欧洲铁器时代的发祥地。这个小镇素与盐矿著称，还有着盐矿宝地的美名。从公元前900年开始，这里就开始开采盐矿了，至今还有一个盐矿在运作，并且对游人开放。我们此行正是来到了这个养活了数代哈尔施塔特人的盐矿。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末期，正是盐矿的开掘使得这里开始有了人居住。那时候古老的凯尔特人在这里开采生活的白金、山银。如今站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盐坑边，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去体验一番。在休息室里穿上作业服，然后当地人就带着我们乘坐轨道推车进入寒气逼人的盐坑深处。坐着木质滑座往下滑的时候，小麦突然有了一种坐过山车的奇妙感受，只是此刻的滑行是极短的。一路上听着当地人讲解盐坑的历史，小麦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盐矿工人辛苦却又精彩的生活。矿洞的第一站是晶体盐区，经过千百年的地壳运动，深埋地下的盐矿结晶成了不同的形态，在隧道两边的墙壁上贴满了厚厚的水晶。但是这种高俯视的环境对人体是不大好的，因此不能逗留太长的时间。岩壁上的盐矿灯昏黄地照耀着晶莹剔透的墙壁，投影短片静静地展示着盐矿的产生和发掘的历史。一切都像是欧洲老电影里特有的情节，而我们此刻也正在生活的影片之中。经过第二段滑梯，就到了地下盐湖区。在这里，我们了解了当地人采盐经历的直接挖矿、盐水提取、钻井提取的全部过程。原来，盐要为人所用，必须要经过如此繁复的工序。所以，这世间万物才如此值得我们珍惜吧。最后的一段路程，我们搭乘小火车，大家有序地坐在长条凳上，车速飞快，让小麦有一些时光飞梭的错觉。看到出口的那一刹那，阳光灿烂的耀眼，景色也立马变得鲜活起来了。也许这一路的参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这里世界文化遗产博物馆的文物却十分珍贵，包括从原来的盐矿挖掘出的衣服以及采盐的工具，铁器时代的生活用具以及最早的蒸汽船模型等等，都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朋友告诉小麦，盐矿业的发达促进了哈尔施塔特经济的繁荣，也为维也纳的皇室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这里优美的环境和发达的经济还吸引了众多浪漫的画家、艺术家、诗人和作曲家，从而这里留下了大量优质的建筑和艺术品遗迹。小镇中心于公元748年建立的天主教堂和1320年建立的耶稣教堂，以及诸多的博物馆都是其中的经典代表。于是小麦继续前行，一路把这些

贵的文化一一走遍。从山上坐缆车下来，远远的就看见了广场旁边的路德会教堂，它高高的钟楼塔尖已经成为了哈尔施塔特小镇标志性的建筑。在小镇的北边半山处，还隐藏着一座不为人知的天主教玛利亚教堂。尽管他把自己和罗马风格的钟楼藏在丛林的怀抱之中，但是里面珍藏着大量的宗教信物，甚至包括阿斯特手绘的祭坛三联画，都让它绽放出夺目的光华。下山乘车，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有着群山中的翡翠美誉的高萨湖。高萨湖是由一座水坝拦截而成的堰塞湖，半山坡的树丛中零星地遍布着悠闲的绵羊，帅气的爬山老人一步一步地向着山顶进发，也有行人累了停在湖边的矿泉水口，把上面的把手摇起来，自己挤出岩层下的山泉水，捧一杯清冽止渴，再多的疲惫也甘之如饴了。我们在半山腰的餐厅小憩，热情的服务员在端来牛奶和咖啡的时候，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些牛奶都是窗外的奶牛产的。我们忍不住向山上望去，只见满地姹紫嫣红的野花之间，果然放牧着悠然自得的牛群，看起来分外赏心悦目。我们的左手边是平静的湖水，不时有野鸭和天鹅划过，右手边是精致的橱窗，散发着温暖的生生不息的光亮。这里的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模样。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邀您一起同行。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嗯，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听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全年龄的通病。2021年3月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超15亿人听力受损，这一数字到2050年或增至25亿。听力受损虽然没有立即致命的威胁，但这不代表可以轻视它。多项研究表明，听力下降之后不加干预会增加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还会教你有针对性的保护耳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刊登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旨在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参试者听力损失及其与认知障碍的潜在联系之后发现，听力障碍与痴呆症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发现，听力下降会增加老痴风险。2021年，一项针对美国大量人群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8.2%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得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第三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 内耳由耳蜗和前庭器官组成，其中前庭主要负责平衡。如果听力下降是内耳损伤所致，且伤及前庭，就会出现平衡障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分析了近3000名老年人的数据，发现听力障碍越严重，身体机能得分越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也更快，步行耐力更弱，走路速度更慢，平衡能力更差。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 37.7%，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 5.2%。 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年龄上虽然听力下降仍以老人为主，但年轻人占比明显增加，这可能与年轻人压力过大、经常熬夜、总戴耳机等有关系。建议在地铁、市场、娱乐场所等噪音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在安静环境中使用耳机也要注意时间和音量，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量的 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切记戴着耳机睡觉，头戴式耳机能够传递相对自然轻柔的声音，好于入耳式或半入耳式。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能够主动地去剔除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的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助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注重防控慢性病可延缓听力老化进程。饮食上可以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54.3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肽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5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还有80%。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1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就应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胞的血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1/5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 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婴幼儿一般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一般睡够6到7小时就可以了。第二，适当午睡。午睡能够给身体提供自我修复的机会，就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能帮助缓解疲劳，补充睡眠。最佳的午睡时长是20到30分钟。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还有助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第三，补充水分。多喝淡茶水能为身体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矿物质，同时茶水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坚持运动。适量锻炼，如跑步、做操、打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可以有效地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第五，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内钾离子的流失会让人感觉倦怠疲劳，以下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钾。主食类，如加点荞麦、玉米和红薯。豆类，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如紫菜、海带。蔬菜包括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等等。第六，感官刺激。困倦时可以闻一闻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吃点酸、苦、麻辣的食品，也可以泡杯茶以解困意，听些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也可以提神醒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以及嗜睡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当老小区遇到银发族，加装电梯啊，可能就成为了许多住户的期盼。可是这事儿由谁来主导，钱从哪儿来，低层住户要是反对怎么办，工作应该怎么做呢？种种的烦恼让这个成待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往往推行起来是困难重重。不过呀，也不都是举步维艰。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的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就颇有起色。那么他们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陪您一起到南京玄武区去了解一下这里的老旧电梯改造工作是怎么做到皆大欢喜的。到二楼20级，到三楼38级，到四楼56级，71岁的南京农业大学退休教师王老师在四楼停下来，边喘气边仰脸向上看呢。还有18级台阶儿，一级一级延伸到家呀。从2000年动了手术以后，这74级台阶儿，王老师是艰难的从年过半百数到了古稀之年。就天天盼哪盼哪，要是楼上装一部电梯该有多好啊。王老师居住在南京农业大学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老小区，房龄啊普遍都在20年以上。住在这些6-7层高的楼房里啊，年富力强的王老师从来没考虑过电梯的事儿。可现在呢，王老师和他当年的老同事们都感慨说呀，爬不动喽，真爬不动喽，这才意识到有一部电梯的重要性。在这个社区里啊，抱着王老师这样心理的老教师有很多。有一个单元呢，一共12户人家，其中呢11户人家当中都有60岁以上的老人。55栋有位80多岁的张老师，家住在6楼，每天爬上爬下去食堂打饭，这对于他来说呀，那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去买饭呢，来回一趟，这人累得够呛，想轻松一些吧，那你就得饿肚子了。哎，张老师幽默地说啊，这个肚子和腿的矛盾，那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玄武区啊，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有327个，没有电梯的建筑呢有3069栋，9020个单元，涉及到的居民是11.05万户。而在玄武区63万常住人口当中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有21.7%。玄武区的区长穆庚林表示说，老龄化社会就要求对老旧小区进行功能性的修补，我们把这种修补呢叫做适老化改造，装电梯就是适老化改造的重要内容。虽然呢众多老年居民有着装电梯的迫切需求，但是呢 在2017年玄武区启动了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之前的很多年时间内，全区仅有寥寥几个成功加装电梯的案例。老小区啊，装电梯难，难就难在楼下的居民工作不好做，特别是一楼的住户。农大社区55栋的张老师不是没有做过装电梯的努力，他跟一楼的邻居啊商量过好几次了。邻居说呢，装电梯你会挡住我们家的采光，好说歹说怎么都不同意。二楼和三楼的邻居呢年纪还轻，上楼下楼基本不受影响，再加上装电梯啊还得分担数万元的费用，所以啊就更没有什么积极性了。张老师一看这形势啊，自己也打了退堂鼓了。社区工作者分析啊，这一楼的住户反对装电梯，确实啊有影响到房屋的采光、通风、产生噪音等等这些原因。那另一方面呢，是考虑到房子的相对贬值，有了电梯，楼上的房子更好卖了，那这一楼的优势可就没有了。楼下居民的工作难做，街道和社区啊是群策群力开居民会议，让大家呢一起来做楼下业主的思想工作。玄武湖街道的副主任于挺挺说，为一部电梯开个十几次居民议事会啊，那还算是顺利的，通常情况这议事会啊得开他个30-40次。2017年年初，玄武区政府启动了老旧小区增设电梯工作，全区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楼栋单元一共有5580个，增设一部电梯费用呢大概在45万左右，玄武区投入的补贴再加上市级的补贴占到总费用的40%-45%左右。这项惠及面广泛的工程在玄武区并不是一片掌声啊，老小区加装电梯也就是方便了少数高层的住户呗。这反对的声音对这个行为的初衷表示了怀疑。穆区长说，谁都知道老小区装电梯的难度太大，首先呢是每家居民的诉求啊不一样，这里面有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做，其次呢就是程序繁琐，施工周期长，再加上资金问题，如果让群众自己去面对，那肯定装不了几部电梯。2017年之前，全区的老旧小区提出加装电梯申请的一共才3件，但是为什么明知道难还要为之呢？民生纠结处为政发力点，政府要把民生的责任呢、主动的扛起来。穆区长说，民生工作的关键是一定要转变思路，政府为居民提供服务保障，居民的潜在需求就会大量的被激发出来。果不其然，仅仅2017年第一季度，玄武区就新增加了装电梯申请667件。除了安排好市区两级的补贴资金以外，玄武区动员起政府各相关部门以及街道社区的干部的力量，集中力量做好增设电梯的宣传发动和群众说服解释，相关的政策制定，相关审批事项的代办服务，从设计到施工的监督管理等等多项工作。给老旧小区装上电梯啊，既是大好事儿，可也是个老大难哦，一两句话呀还真说不完。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云生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接着跟您聊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话题。要想给老旧的楼房小区加装上电梯呀，做通低楼层住户的思想工作，那是头等的大事。虽然按照南京市的实施办法，只要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就可以批准增设电梯，但是玄武区呢，还是朝着100%同意的目标在努力。玄武区增梯办主任薛慧燕说，本来是幸福工程，它不能让一些居民从中感到不幸福啊。孝陵卫街道增梯办主任陈玉梅首次上门做工作，这一楼的老人呢，抱着药箱子就摔在了他脚底下。但是无论老人的态度怎么样，陈玉梅总是面带微笑，倾听了老人的疑问，讲述楼上住户的困难。这一连十几天的交谈下来啊，老人的态度终于有些松动了。陈玉梅又找来建筑设计专家解释噪音问题，要协调楼上的住户提前把补偿款送到老人的家中。老人这才最终被陈玉梅所感动，在增梯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同样的故事啊还有很多。中迷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谢道兰当初啊到陈洪宝家，这老两口啊生气的都不拿正眼瞧他。可是谢主任呢是随你怎么喊随你怎么闹。主任呢就是不生气，还笑呵呵的跟你讲政策，讲楼上的困难，讲的你啊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陈洪宝现在啊跟谢道兰处的就跟好朋友一样。他说谢主任他们呢确实很辛苦，再说了楼上的老同志也七老八十的了，真的是不方便，这个字啊我们签了。除了积极的做好低楼层群众的思想工作，玄武区还配套了相关的实施办法，不仅不让一楼的住户承担增梯的相关费用，还制定了给一楼住户补偿20000元的指导意见。低楼层的群众思想工作做通了，增梯工作的进程啊也就大大加快了。加装电梯一旦作为政府民生工程推动，这一些群众的期望值啊就随之升高了。一来啊是希望政府投的钱能再多一点，那能不花群众的钱是最好了。二来呢也是希望政府啊能把矛盾给解决掉，这不同意装电梯的低层住户，他们的工作应该由政府来做呀。最后呢是希望政府把能办的事情都给我们办了啊，牵涉到那么多的手续呀，还有设计呀，施工啊，你这老百姓怎么懂啊？老小区加装电梯，政府该做多少事，政府在

区两级共20万元的资金补贴。为了让居民能够尽快地拿到补贴，玄武区将由市级承担的10万元由区财政先行垫付，再与市里边呢是统一的结算。而在相关手续办理、施工管理等等方面呢，玄武区在各街道安排了2到3名增梯专办员，为居民申请增梯所需要的各项审批手续提供代办和一条龙服务。而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自来水啊、电线啊、燃气管道等等这些管线的迁移问题，则由区里边啊统一的和水务、电力、燃气等等单位协调解决。截止到2018年的年中，玄武区老小区加装电梯启动1年多的时间，已经签约了1000多个楼栋单元，取得了规划许可证630多个，施工许可证487个。目前呢，开工和建设的一共有337部电梯。薛慧燕主任表示说，和预期目标相比啊，虽然是慢了一点，但是作为一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而且环节比较多的民生工程来说，这也确实是急不得的。一年间呢，玄武区居民因为加装电梯发生了不少暖心的故事。电梯装在赵女士家厕所窗外，社区干部呢请来了设计和建筑的专家，帮助赵女士家的厕所换成百叶窗。太平新村的刘世珍老人住在1楼，不仅爽快地同意邻居加装电梯的提议，而且呢还当起了加装电梯群众代理人，挨家挨户地去做邻居的工作。在兰园18号小区，许多业主做邻居十几年了还不太熟悉呢，为了装电梯这事儿啊，积极地协商群策群力，后来呢好多人都彼此成了好朋友。这加装电梯的过程啊，就是邻居们的关系不断磨合的过程。过程中呢，虽然磕磕碰碰，但最终呢，还是会开出和谐的花朵。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南京市玄武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经验，希望对其他的地方啊，也有所启示。节目之外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写满喜欢的日记，是青春最珍贵的秘密。在窗外的蝉鸣，像是循环的单曲，我心跳的声音，因你跳乱的旋律。夏天的蝉鸣，错乱的心跳，都在诉说着懵懂爱意。我心意变成小树，在风里飘向你。这份心意像夏日细雨，温柔又绵长。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正因如此，才显得格外动人。

前追晚风的人，追上了日落的沸腾，追上了夏末的余温与拥抱可能。曾以为遥不可及的美好，在一次次奋力追逐中变得触手可及。那时的我们怀揣炽热梦想，无惧未知的远方，即便在星海里浮沉，也坚信能换来理想的剧本。而如今岁月匆匆，忙碌生活让我们忘了当初追晚风的心境。但这首歌响起才惊觉，只要心怀热爱，任何时候都能重拾那份对生活的热忱，奔赴下一场山海。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风拂过海棠落，环佩声声脆，一地残香，只将蝴蝶如星时纷飞。曾经与那个人共赏海棠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可如今却只剩我独自徘徊。你说旧梦已碎，解不开过往心结，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解开的心结，都在岁月里沉淀，就像这飘落的海棠花瓣，再也回不到枝头。但即便如此，每当忆起那段时光，仍觉得温柔且珍贵，那些遗憾也成了独属于青春的注脚。

雪下得那么深，覆盖了走过的痕，落雪掩埋了脚印，却埋不住过往的那些与你有关的瞬间。曾并肩踩过的雪地，咯吱声里藏着微笑，曾喝出的白气模糊了彼此的眉眼。你说雪是冬天的信，可我等不到回音，落雪无声，如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如今雪依旧下，只是身边少了并肩的人。落雪是温柔的，也是凉的，像回忆里的甜与涩，它覆盖了过往，却在心底留下了永不消融的印记，提醒着曾有过那样温暖的时光。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黄天霸要杀小姐张玉影，就这件事上来看，黄天霸可不怎么样，他这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你别管老一辈的说怎么厮杀有仇，可是毕竟小姐对他是一心一意，人家挺大姑娘，夜半三更陪着他在这万花岛上来回走，要把他送出这虎口。可黄天霸一看这退路也有了，翻脸亮出来大下龙缺刀，是一脚把姑娘踢个跟头，搂头便剁。小姐倒在地下，眼泪刷就淌下来了。她把眼一闭，心想我谁都不怨她，我就怨我自己命苦，我怎么能够相中她呢？可眼瞧这刀就要落下去了，黄天霸心头一震啊，因为他感觉到在他身背后有人偷袭他，不是一拳就是一掌，是直奔他的后脑海。好，他赶紧收刀闪身，噌是跳在一边，扭头一看，呀，偷袭他这位是也偷袭完了，向后纵身行就跳出去10几步开外，站在了前边一片小树林跟前。借着星斗月光，天霸一看这个人穿着一身白衣，特别的显眼，也是个年轻人，最大也不超过22、23岁。他向前跨两步，仔细这么一瞧，这位长得很精神，很漂亮，天

星饱满，地阁方圆，俊美朗目。肋下带着一把宝剑，是站在那里傲慢地瞧着他。黄天霸心想，这是哪个寨子的？我在岛上可没瞧着过这位，不过就冲他偷袭我一招，然后一回身就跳出这么老远，这个轻功可不在我之下呀。可是不管你是谁，你爱谁谁，今天咱们俩遇着了，就算你倒霉了，我必须得把你杀掉，然后我才能安全下岛。想到这儿，他是一语不发，向前一纵身，左手灵眼神，右手的刀斜肩带背就劈下来了啊！唰啦，哎，就见这个白衣年轻人是不慌不忙，向前一矮身，把这一刀躲出去了。哎呀，天霸心里边又很意外，这位躲这么利索呢，好像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啊。他拦腰解带又一刀，这位一转身到了他背后，他回身又一刀，这位向旁边一跳就钻进了松林。黄天霸是就是像了一根，可是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腕子一痛，哎呀，咔嚓，他这腕子差面给掐断了，宝刀已经落到了人家的手中。可黄天霸这也不服输，伸手把这镖就掏出来了，唰唰唰，同时间是发出来三只镖，打更嗓斜挂两肋，另两只镖也是奔迎面而来。只见对面这位是把刀交左手，他是连多两只镖，最后把那只镖接住了。这回黄天霸可傻了，哎呀，看来他的功夫是高我一大截子，他到底是何许人也？看来今夜我是性命难保。白衣年轻人上下打量了黄天霸，冷冷一笑，黔驴技穷了，没别的招了吧，刀也没了，镖也没了，你还想使什么？看我这个。黄天霸，你这个小子不是人呐，那个小姐晚上怎么要送你下岛我都看明白，不管你们过去有什么冤仇，可是小姐对得起你呀。你把大绳拴好了，能下岛了，你就把他一脚踢翻，想杀了人家，你这叫不仁不义。黄天霸，现在你赶紧过去把那小姐扶起来，给人家赔不是，不然的话我今夜可不饶你。你他娘的坏我大事，我跟你拼了。天霸是赤手空拳向前一扑，这位扑哧一乐，转身形又跳出树林，就奔老虎石这来了。这位是身法如电，到了切近，把手中刀一挥，照着那条大绳就落下去了，咔嚓唰。黄天霸眼睛就一黑，心想完了，我就指这条大绳要坠下万花岛好逃生啊，他怎么把大绳给我砍断了，我这回是彻底的没路了。这个时候小姐张玉影还倒在地下哭的，在这没起来呢。黄天霸注意到这白衣人，白衣人一转弯又跳到树林边儿这来了，看来他是有意要躲开小姐张玉影的视线，不让姑娘看着他的模样。白衣人是一个手拿镖，一个手轻刀，黄天霸，管我叫句老叔，我连刀带镖就都还给你，不然的话你休想得到，我是你祖宗。黄天霸是认死不服输。那么说来说去，这个白衣青年是何许人也？现在他有个外号叫锦衣使者小侠，姓马名林，字无双。那要真论着的话，那是黄

张天霸本门本户的老师叔。原来马林马无双的父亲叫马世明，这位马世明侠客在年轻的时候和黄三太磕头，都在永胜镖局保镖。但是后来马世明一看不行，保镖这一行那就是把脑袋掖到快案子上，踩着刀尖过日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是身家性命不保，自己有媳妇了有孩子了，不愿吃这碗饭了。马世明就跟黄三太说，说准备回老家去安家乐业。黄三太很惋惜，但是没留他，因为理解他的这个心思，就给了他一些银两作为安家费。马世明带着妻儿就回到了老家。一转眼孩子就长了十来岁了，马世明这个心里边啊想法又不一样了。他一看，哎呀，儿子从小随我学学把式，哎呀，这几手不错呀，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借着三哥也算有一点小名头，可一点咱没成名，那我这儿子我希望他成名。说男儿得创，女儿得浪，可我儿子真要想成名于世，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剑侠，光在家里学不行，得找三哥黄三太去，让他好好给夹吧夹吧。就这样，马世明给写了一封书信，让儿子带着，让他赶到浙江绍兴府聚节村前去拜师。马林马无双在五年前就带着这封书信离开他的老家，够奔江南。这一日他走的半道，碰到一个得病的，是奄奄一息，就要咽气，现在还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一看那个人呢，太可怜了，长得还真挺奇特。说这个病人什么模样呢？现在是倒在地下，真要站起来，身材超过九尺，这是个大个，两肩特别宽，但是他非常瘦，瘦骨嶙峋。最奇怪的是他那个大脑袋，他那脑袋正常说得一把比一般人脑袋得大一倍，可是大脑袋是大脑袋，脖子特别细还长。这个人真要是站起来的话，可能他那脖子都撑不住他那脑袋，来回得晃的，瘦的他眼睛里边啊好像都没眼肉了，那两个眼球要一空都能掉出来，脸如土似，在那直呻吟。马无双一看，哎呀，这病人太可怜了，我得帮帮他，二话没说抱着这位就来到了前边镇子。哎，这位还真有点觉得，到了镇子住在店房以后，他亲自开药方，告诉马无双给他去抓药。马无双一看，哦，这主还是半拉大夫呢，那我去给你抓药吧。马无双用自己的钱给这位把药抓来了，帮人帮到底吧，就伺候了这位半个月。说这位一辈子也就得了一次病，是偶然风寒，碰着好人了，把他给救了，他心里边非常感激。你看这么长时间，马无双问他说，你家住哪儿的，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他是含混其词都没有说。可是现在他一琢磨，看来我这老头和这小伙子有缘，我应该报答报答他。哎，这位就问马无双说，你是哪儿的人呢？看来你这是出远门，你这要到哪儿去呀？马无双一想到自己怀揣着书信是前去找三大爷拜师，那很自豪啊。他一笑，老人家，我是要学艺去。是练武吗？是。找谁去学？要说起这位来，即使您不会武术，你也应该知道，那就是声震武林界
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的金彪。叔孙说那是我三大爷黄三太。哎，说着马无双把那脑袋还来回直晃的美。可这大脑瓜壳老头一听吧嗒吧嗒嘴，怎么不随黄三太学艺你就学不出来了吗？如果你要愿意的话，你跟我走，我收你为徒。马无双一听乐了，你收我，我愿不愿意认你呀？就你这没死算便宜，你还能给我当师傅。可是老头一报名，马无双赶紧跪那儿。哎呀，老人家，真是您吗？我是不是做梦啊？马无双，这小伙子是太有福气了。那说这老头子是谁呀？乃是黄三太的亲师大爷，神镖将昆仑侠圣婴的大师哥，人送绰号镇三山邪五岳赶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要提起这老爷子来，那可真是绿林道上无有不知无有不晓。他老爷子有三绝，一是金刚指，一是自己的电光胆，就是那钢胆铁球，再一个就是水性。那就黄三太他们这波人练武术练到现在可能很多方面还没超过这老爷子。就这样马无双没去见黄三太，是拜在了夏侯伤员的门下，跟老爷子是回到了湖北襄阳府，一教就是五年。马无双的父亲马世明通过书信来往知道了自己的宝贝儿子是攀上高枝了，是亲自赶到湖北襄阳来给老前辈磕头，现在这个辈儿啊都没法论了。这马无双要给他爹那边要论起来，他管黄三太叫三大爷，但是要搁师父这边论起来的话，他跟黄三太正好平辈儿。现在他出徒了，他师父夏侯伤员教他五年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是现在告诉他，孩儿啊，你找黄三太你三大爷去，你要跟他学暗器和刀法，在这两样上他可能要比师父我强，我想你要随他学一年镖再学一年刀，两年你就能成为一个大侠。马无双是拜别师父直接够奔浙江绍兴，半路他就听说了黄三太等很多剑侠都随着巡抚彭的人现在在苏州呢，他就赶到苏州，是一到苏州惊闻噩耗，听说黄三太死了，现在就在巡抚衙门里边，彭大人是设有灵堂。虽说马无双对黄三太没有记忆，可是他老听父亲说，知道父亲跟黄三太那是过命的交情，一个头磕在地下。就这五年来虽然在湖北学艺，可哪一天心里边都想着三大爷。他是赶到灵堂放声大哭，过后才知道自己那个小侄子，凡要这么论着的话也算小兄弟黄天霸没了。据贾明和杨香武这些人说，这黄天霸可能是到万花岛去了，不过现在正在注意找，还没查明白呢。马无双就横下一条心，要做出一件大事，要到万花岛上边去刺杀那些岛主，给三大爷报仇雪恨，帮着彭大人把这万花岛破了。马无双是告辞离开这个衙门，他取路够奔万华岛。他可忽然间就想起了一个人，谁呢？就是出家在松江府华亭县三清观的楼天望楼道长。马无双心想，我师父常跟我

提娄道长，说他呀在这地方出家，说这个老道这一辈子就是好开玩笑，跟谁都能合得来。他跟我师父关系过厚，我去拜望拜望他，哎，他就来到娄道长那儿。娄道长一瞧他，哎呀，你就是那个马无双，老人家，弟子就是马无双。你师父给我来信，这顿臭美呀，说他怎么收了个好徒弟，这几年出不来了，还想我，希望我去看他。这么老远，我上湖北襄阳去看他去，这庙我也离不开呀。好孩子，你能来看我了，我太高兴了。马无双就把自己的心事说了，要上万花岛。娄道长是脸色大变，孩儿啊，别去，那是豺狼之地，虎蝎之邦，上去容易下来难，说给黄三太报仇你报不了。一听这话，马无双这年轻人倔强劲儿就被逗上来了。老人家呀，我师父常跟我说，说三尺清泉万卷书，上帝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是愧死男儿大丈夫。侄子我随时学艺，就想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来。老人家您别拦我，这个岛我是一定得闯。娄天旺劝他一天没劝了，最后叹了口气，孩儿啊，你有大志气，叔叔我高兴，那我就帮你一把。我给你写封信，这是你一个护身符，你呢就作为我的徒弟，你去拜岛，这个岛上有松云观，其中有个老道叫三泉道长冯洞天，他经常到我这庙上啊跟我下棋来。那么你拿着我的信去拜望他，我心里写明白了，是推荐你到那跟他呀学几招，这样一来呢，山上的人就不敢轻而易举的动你。再者，我告诉你一个人，在紧关紧要的时候你可以求他相助。说这个人是谁呢？他明着就是万花岛的水寨的一个寨主，可是这个人我了解他，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跟我也是老朋友了，他叫铁拐钢刀刘玉龙，他的家就住在万花渔村，离那个岛子不远。就这样，马林马无双离开了此庙，他带着书信先赶到了刘玉龙这儿。他一想，这刘玉龙是山上的水寨寨主，以后我可能有用着人地方，我先来看看他，两个人见面熟悉了以后有事好办。相见之下把刘玉龙也吓一跳，哎呀，公子啊，黄天霸他让我把他送到山上面去，他让人给拿住了，生死未卜，我太内疚了。你说我跟黄三太那种关系，可是这我这不把天霸给坑了吗？现在还不知道天霸能不能生离此岛。一听这个，马无双可受不了了。刘寨主，您老人家千千万万，今天晚上就把我送到岛上去，我要夜闯二岛主的那个府上，把我的这个小兄弟救出来。刘玉龙直做牙花子，我都送上一个都没下来，你再上能行吗？老人家我求您了，不然的话我就凭我的水性，我潜水也得入岛。刘玉龙没办法，当天晚上用竹排又把他给送上了万花岛，这才有马无双戏斗黄天霸这一幕。那说马无双怎么把大绳砍断了？他不用这大绳走了，现在刘玉龙是坐着那个竹排还在岛边青龙闸旁边那挡着他们呢。简短结束，马无双说明了自己的身份，黄天霸才明白，原来这是自己的一个小师叔，也算个哥哥，

就别窝囊了。哎，刀镖都还给他了。那么说张玉翁小姐怎么办了呢？她自己已经爬起来了，是连哭再跑回到她的府上见她爹爹。这个小姐心很重，见黄天霸对她如此无情，回到家以后是卧床不起。二岛主张道明是恨透了黄天霸，这咱都不提。单说这两位是寻路下了万华岛，坐着竹排，天还未明，就过了临江川，来到了临江渔村，到了张家。张玉龙把这酒菜都摆上来了，招待他们俩。黄天霸一想，自己就轻而易举呢，被马无双给胜了，心里边老有点不服气，可又想到，这乃是自己大师爷夏侯伤员调教出来的弟子，那不服也不行啊。他一拱手，小师叔，你是不是还准备上万华岛？如果你要想上的话，你带着我，这回上去我一定杀掉那几个岛主。哎，得了得了得了，马无双赶紧一摆手，天霸，现在巡抚大人和众位前辈都在苏州城等着你呢，你不要在这儿耽搁了，你马上给我回城里边去。我上岛这回是明明白白的上，而不是暗中上，因为我怀里边是带有书信。黄天霸一听，得，嘿，这位小师叔啊，人家不领着他了。第二天早晨，黄天霸回苏州，马无双是准备的挺当利落，来到了临江川川边，这才要铁马烟蝶示意，剑凿林天鹤。

0: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马无双为了给黄三太报仇，他要上万花岛。不过这次上万花岛，他可不是暗中上，而是明着前来拜讨。他怀里边带着楼天望道长的书信，现在他的身份呢，是这位楼道长的徒弟，要拜见山上的三泉道长。他是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临江川江边，他刚站这儿，有巡江的小船唰从上游就过来，船上有几个楼兵，他们离老远就看着了。岸上站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白衣，是风度翩翩，肋下带着宝剑，威风凛凛。哎呀，看来这小子得有两下子。楼兵把船停在这儿，跳上岸来一拱手，朋友辛苦。马无双也赶紧还礼，哎呀，几位兄台，你们辛苦了，在下姓马，叫马林马无双，现在我是前来拜望一位前辈。哦，不知你拜望哪位前辈？就是在岛上出家的松云观的仙长，熟字说他老人家就是三泉道长冯洞天。那你是哪儿的？你是哪个门派的？要说起我的恩师，乃是华亭县三清观的楼天望。
2: 哦，
1: 那么马侠客，你稍后，我们到里边啊，报一声水寨寨主，然后再决定让您进还是不让您进。好了，我这儿等着。马无双在这儿等着，这几个楼兵划着船又回去了。白天的时候，那拦江网就沉入江底，青龙闸也提起来，还正赶上万花岛的第三岛主临江义士花必庆巡查水寨。现在花必庆是专管水军。楼兵报告了寨主，寨主马上回报了他。花岛主，岸边来了个年轻人，说姓马，乃是楼道长弟子，要拜见三泉道长，你看让不让他进来？花必庆一听，那得让进来。

那不管怎么地，三泉道长在咱们岛上出家为仙长，对咱们是有好处的，有人来见他咱不能拦客呀。他一声令下，一个寨主划着个船来到岸边，把马无双给接进来了。花碧庆就站在这个地方的没动，他在青龙闸这儿要观察一下马无双。就见无双坐着小船是飘飘摇摇从闸底下过来了。他这一瞧，呵，这马无双是气宇轩昂，就一看这气派，那功夫也不简单呐。哦，娄老道的徒弟，那娄老道在我们南七省名头可挺响亮，那么过去跟他见见吧。马无双上了岸了，花碧庆也就来到岸上，旁边一眼见马无双，一看，哦，他就是这山上的三岛主，反正只要是这个岛主，那就是害我三大爷的人，我恨不得立刻拔剑要他的命。不过这周围人太多，自己就即使得手了，恐怕也难以脱身，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先忍着。他跟花碧庆见礼，花碧庆很爽快，马老弟，你来到山上是我们的贵客，虽然你是拜望三泉道长，不过也是我万花岛我们这边的客人，如果你有闲暇时间请到铁瓦延安殿做客啊，以后一定打扰。马无双他虽然来到这个岛上就是要见那些岛主，他是来报仇的，不过还得先绕弯，还得到松云观去拜望冯老道。现在三泉道长冯洞天坐在他的豪玄之内，是正在研究他的武功。这老道练武练了一辈子了，要说练了他这个份儿，那都应该知足了，不过这是武术魔，成天着他就得琢磨这武功，不然的话就无所事事。他大师哥那曲栋梁道长呢，性情比较温和，每日里啊看看经书啊，品品茶，两个人呢是一个住在庙东面，一个住在庙西面。冯老道是他正在想着他的武学呢，一个小道士进来了，师父有客人来访。哦，什么人？是个年轻人，说话非常客气，口称要拜见师叔。那看来您是他的师叔，他是您的徒侄了。哦，好吧，让他进来见我。是，时间不大，把他客人领进来了。冯洞天坐着他没起来，可是他打眼这一看，哎呦，好一个年轻人！只见马无双头戴白缎纱巾，身穿白缎箭袖，一身白，肋下带着宝剑，往那儿一站，是出其肋，拔其脆。冯洞天当时心里边就一喜欢，哎呀，是我徒侄，这在哪儿论的呢？小道士是刚一眼见，白无双这就跪下了，师叔在上，弟子有礼。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先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谁让你来看我的？老人家，我这有书信，你一见便明。他把娄老道写那书信拿出来，递给冯洞天了。冯洞天打开一看，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马无双就一听他这一笑，震得耳鼓嗡嗡之响，心的话，这老家伙内功真深湛。接着看戏的时候，马无双是仔细的把他打量了一番。冯洞天老道要站起来也得有八尺半，他挺魁梧，身子瞧着挺硬了，胡子都白了，也得有七十岁的人。

这个老道是鼎鼎大名，过去我听我师父夏侯伤员提起了松云观的二仙长，那都不敢小瞧。我师父说了，这是跟他平身份的人，我可千万别让他觉察出来我真正的来意，不然的话这老道可能不容我呀。冯洞天是看罢书信，他就认为这马无双是楼天望的弟子了。那楼天望这个人跟他是老相识，俩人好一块下棋呀。楼老道就特别好开玩笑，现在冯洞天是一看完书信，他用手指马无双，小子，我真不知道你师父还有你这么个宝贝徒弟，我这一晃也有半年多没到的庙上去了，他不想我呀，是不是都得想着生出病来呀？老人家，我师父跟我常念的你，这不吗？我师父教我一阵子，让我在江湖上闯荡闯荡，完了回来再教我，让我再出去闯荡闯荡。现在我师父说了，说要想学出惊人的功夫，就得到师叔您这儿来，跟您呐、再学学绝技。我梁佛。马无双，其实你师父那两下子就不低，你跟他学就能有大出息。不过既然你师父写了信把你送到我这儿来了，那你就在我庙上住着吧，我好好的呀教教你，我想你在我这儿待不会白待的。来来来来，你随我去见你师伯。冯洞天这是跟马无双有缘，相见之下就特别喜欢。他带着马无双来到了庙的另一边，敲开了门。里边曲栋梁正在看书呢，就听着自己师弟是说说笑笑，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想这是有什么喜事儿啊。他站起来，马无双随着冯洞天进来一瞧，呀，你说曲栋梁号称叫日月相伴，可是这个老道可真不起眼，身材也就六尺左右，那个也太矮了，瘦叽嘎啦的。但是你要仔细瞧一会儿，是越看这老道是越有一种神威，他那两只眼睛不怒自威，二毛子一瞪闪闪放光，瘦毫很长了，旁边用煤掐子掐着，不然把眼睛都得遮住，一绺山羊胡，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道袍，洗了又洗都有点发白了。马无双心想，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老道既然有那么大名头，那肯定是身有绝技。还没等冯洞天引荐呢，马无双就跪下，师伯在上，小侄有礼。曲栋梁一瞧，孩子赶快起来，然后回头看他师弟，这孩子是楼老道的徒弟，非得送到我这儿跟我学几招。哦，既是楼仙长派来的，那你就好好传授传授呗。哎，大哥，这孩子我挺得意，我不但要传授他，我还想跟楼老道讲明我要收这徒弟，到时候你这个当师伯的可也别袖手旁观，该教也得教几招。如果孩子愿意跟我学，师兄我那一定传授。他们哥们的一唠嗑，马无双心里边还真有点活动，心想我只不过是冒着楼天望道长的这个名头来到此处卧底，没成想这两位仙长还真挺相中我，如果真要在他们跟前学上个一年半载的，那我功夫肯定要精进，不过我为了我三大爷报仇，恐怕不能在庙上久留啊，我还得找机会去接近那些山贼。

在这儿谈唠了一会儿，冯老道就带着他回到他们那边去了。冯老道就开始跟他谈唠武术，了解了解马无双现在的功底，然后好因材施教。就在这时，外边的他噔噔噔传来脚步声，叭叭连的板一挑，进来一个人。冯洞天一看，哦，林川。马无双扭向回头也一瞧，就见进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岁数也就在20左右，长得不错，挺漂亮，不过有点病病殃殃的，那个脸色不好，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英雄长，肋下带着剑，脖子上包着纱布，好像有伤。马无双他不清楚，这位乃是冯洞天嫡传弟子，也就是大岛主林天鹤的宝贝儿子，少岛主并子都林川林清溪。林清溪一看师父，他眼泪刷就淌下来了。师父，您再给我出这口气，给我报仇啊。好，冯洞天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徒弟。他一看徒弟脖子上包着呢，眼泪又淌下来，他这心里边就是受不了，赶紧起身。清溪，这是谁把你伤了？师父，我差点死了，我都差点啊见不着您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说。林川擦了一把眼泪，师父，死鬼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他比武，我说如果他要胜了我，我就放他下岛，他要败了，当场将他碎尸万段。要按说比武，我说如果他要胜了我，我就放他下岛，他要败了，当场将他碎尸万段。要按说这小子的刀法，他胜不了弟子我的剑术，可是没想到他抛刀亮镖，他那裤兜子里边还藏着一只镖呢。他镖打过来，我没躲出去，给我打到脖子边这儿了，要再挣到一点，我是立刻坑声丧命。那么现在这小子又逃了，本来二岛主把他压在府上，想好好劝劝他，还是让他归降万华岛为我们所用，也不知道谁把黄天霸给救走了。我真想下了岛去找他去，但是我还有伤，我现在不能下去啊，我这才来到你庙中来看看您来。哦，原来如此。老道听着直摇脑袋，是双眉紧皱，心想好一个黄天霸呀，险险要了我弟子的性命。说老道误儿传弟子，和尚无好独门生，我教这么一个徒弟我容易吗？看来我的徒弟功夫还有所不济，我还应该好好的传授传授他。那说二岛主张道明本来把女儿许配给黄天霸，要放黄天霸跑，可是后来让马无双把天霸给救走了。这件事情二岛主可不敢让大岛主知道，他只是跟大岛主林天鹤说自己一时防范不严，叫天霸逃脱。那这样一来，林天鹤也没法埋怨他，那跑了就跑了，以后再说吧。现在在这个庙内，马无双他两眼盯着这少岛主，心想我上山来就是为杀你们这些人来的，可是你不知道吧，啊，你差点让天霸给打死，活该。林川一看马无双瞧着他，他有点愣神呢，他回头看看师父，老人家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何许人也。冯洞天哈哈一笑，嘿嘿，来啊，我给你们眼见眼见啊。林川，这个你得叫师哥，他是楼道长的弟子，以后也是师父我的弟子，他叫马林马无双。无双啊，这是师叔我的徒弟，也是山上的少岛主林川，你们。

要和你一起去找那姓黄的，我不杀了他，我是誓不为人。说着这话，马无双把腰板一把，眉头一挑，两眼刷刷直闪亮。就这几句话，说的林清溪那心里边热乎了。他心里边又是感激又是佩服。师兄，等我脖子好了，咱俩就下岛去找他。哎，师兄啊，我想请你到阴安殿去看看我父亲和各位岛主。您呢，是一方面在这面学艺，另一方面呢，您就干脆在我爹手下听调吧。以后咱们打到京师，我爹要当了皇上，咱都不失王侯之位，你看行不？马无双一想，哎，这臭小子野心还不小呢。可是他心里边发恨，这嘴上不能说呀。他微微一笑，兄弟，你说我刚来这儿，我还没跟师叔学什么东西呢。哎，以后再上阴安殿吧。啊，不不，哎，这两天啊，你正好歇歇，咱们上阴安殿那边啊去玩一玩，回过头来咱俩再专心致志的随着师傅学艺呀。来，走吧。他是生拉硬拽，马无双那恨不得一步就到铁瓦阴安殿，可是嘴里边啊还说着，那师叔让咱们去吧。冯洞天一听，去吧去吧，你没到岛上来过，到那边看看也开开眼界。马无双这才拜别。出了庙宇，绕过两座山梁，走了十几里路，这才来到了铁瓦阴安殿。往前一看，7749间的大殿，光明柱就一溜，门前有十几个站岗的，一个个都拎着刀挎着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但是他们一看少岛主来了，都赶紧过来施礼。林川用手一指马无双，这是我师兄。哦，那赶快请进吧。他们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岛上这些首脑人物都在阴安殿，他们坐在一起商议大事。大岛主是林天鹤坐在正当阳，两边有二岛主、三岛主，也就是缺十岛主西门玉。西门玉有病在府上躺着呀，他不能来。马无双一进来，在座这些人把眼睛就都递过来了，因为无双长得又好，穿得又白，他特显眼。林清溪一眼见，他们知道了，哦，原来这位就是上山拜见三泉道长那位。知道知道知道，山上来这么了一位客人。大岛主是冲三泉道长和娄老道在椅子上欠了欠身。马无双很会来事儿，一聊一见夸跪那儿，各位前辈弟子有礼。二岛主张道明的座位就在旁边，张德明赶紧一俯身把他拉起来。马少侠，既然你是三泉道长的客人，在我们这儿啊就别见外，来请起。林天鹤一挥手砍坐，旁边立刻跑过了棋牌，就给端过了一把椅子。马无双是客气了半天，他还是坐这儿。林川林清溪是赶紧到近前跟着爹说，爹，我这位师兄虽然年轻，但是好功夫，这是在娄道长那儿把能耐都学完了，没得学了，这才到我师父这儿要再好好学学，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咱们山上少有，请爹爹您把他留住，封他个官儿，哪管让他当个大寨子寨主，甚至让当个什么什么岛主呢，这都不为过呀。不然的话，他要是走了，咱们山上是难得难求啊。儿啊，爹爹一看你这位师兄，我已有此意。他们爷儿俩对话，在座的人都听着，马无双也听得知而且知。

往两边扫视着，心想，如果说我要给我三大爷报仇，我得先杀谁呢？我当然得先杀这大岛主。就听大岛主林天鹤说，马无双，我想看看你的剑法，不知你是否能当场舞上一舞。马无双一听，好啊，我正愁没法亮剑呢，你要看剑法，那我就亮出来让你瞧瞧。想到此处，站起身，一拱手，苍啷啷亮出宝剑，这才要雪剑延安殿。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表明，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增速剂，就是邻苯二甲酸酯的代谢产物，是促进子宫肌瘤生长的危险因素。虽然子宫肌瘤属于良性的肿瘤，但是仍然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的不便与痛苦，如不规则的出血、贫血、流产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30到50岁女性的子宫肌瘤平均患病率高达60%到80%。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如何避开生活当中的危险化学物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邻苯二甲酸酯是已知可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大家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增速剂或塑化剂。这种被称为无处不在的化学品，广泛

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数千种产品当中，如肥皂、美甲产品、香水、洗发水和发胶、鞋子、浴帘、汽车内饰、午餐盒以及医疗产品，用来增加这些产品的功能性及舒适性。可以说，人类在生命的全过程当中都会受邻苯二甲酸酯的影响。通常空气吸入、饮食摄入、灰尘吸入、皮肤吸收等是主要的摄入途径，其在体内代谢之后最终由尿液排出体外。上述研究当中，成年女性尿液中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的浓度被定为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发现，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与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呈正相关。代谢物的尿液浓度增加 10%， 子宫肌瘤患病风险可以增加 6%。 研究作者、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塞尔达尔·布伦博士表示，当女性暴露于邻苯二甲酸酯时，可能会激活一种环境反应性受体，进而增加女性患子宫肌瘤的风险。育龄期女性应定期的进行妇科超声、CT 或核磁共振等检查，有助发现子宫肌瘤。目前大部分的肌瘤可以不治疗，但需随访观察。生活中邻苯二甲酸盐分布广泛，如空气清新剂、化妆品、电线电缆、人造皮革、杀虫剂等，还有地板、软管、手套、儿童玩具、医疗器械等。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尽量减少接触。第一，认清材质。塑料制品的底部内含数字的三角形标识代表不同的塑料材质，其中相较于1、2、4、5号，3号的塑化剂含量最多，如果用于婴幼儿最好选择5号。此外，避免使用 PVC 地板和浴帘，地板可选择木材、瓷砖、混凝土或天然油毡，浴帘选布或亚麻的，不选塑料玩具，改玩木质玩具。第二，选择无香料身体护理品。洗发水、香水、发胶、化妆品等日用品常用邻苯二甲酸酯做定香剂，因此最好不要选择香味持久浓烈的产品，尤其是怀孕或哺乳期间。但需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购买无香味产品，他们可能反而使用了邻苯二甲酸酯以抵消明显的气味，可选择精油或不含香料的产品。第三，避免塑料接触含油脂类食品，因塑化剂易溶于油脂、酒精，可以从塑料中渗出，继而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且温度越高，时间越久，迁移越多，所以避免用塑料制品长时间的盛放较热的食物或水，也不要把食物放入塑料袋当中去加热，最好远离塑料瓶或食用包装，改用玻璃、不锈钢容器，且不要使用聚氯乙烯产品。如今已有可替代邻苯二甲酸酯的材料研发成功，比如无毒环保增塑剂，解决了一次性使用聚氯乙烯医疗制品、食品包装以及儿童玩具当中具有邻苯二甲酸酯的迁出问题。除了增塑剂，美国环境工作组发布了一组激素干扰性化学物质名单，常见于生活环境中，应尽量减少接触。第一，双酚 A。 塑料普遍含有双酚 A， 它会对生殖系统、儿童大脑等诸多的身体部位带来严重的危害，建议少用塑料制品。第二，二恶英。人类主要因摄入肉类、奶制品、鱼类及贝类等食物而受其危害，它可扰乱人体激素分泌信号，导致不孕不育、神经系统紊乱等，建议减少不安全食品摄入。第三，有去菌。常用的农业除草剂很容易进入人类和动物的水源当中，接触有去菌同出生缺陷、乳房肿瘤、青春期延迟等有关，建议安装滤水器等净水设备，选购食用有机食品。第四，高氯酸盐。常被用于烟花爆竹等的制造，可能对水源、肉制品及奶制品等造成污染，引起人体甲状腺功能失调，尤其对婴儿的新陈代谢、中枢神经等影响较大，建议安装反渗透过滤器以净化水中的高氯酸盐。第五，阻燃剂。

以灰尘等形式飘散在室内空气中，可改变人体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导致低智商和多动症等。建议经常除尘或使用带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吸尘器来清除家中飘散的灰尘。第六，砷俗称砒霜，可能引起膀胱癌、肺癌以及皮肤癌，还会增大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建议使用水过滤器降低饮水当中的砷含量。第七，水银，有研究发现全世界 84% 的鱼类受到水银污染，水银污染可导致胎儿发育受损、肾衰竭、掉头发等健康问题。建议尽量吃草鱼等以植物为食的鱼类。第八，全氟化合物，用于制造不粘锅等炊具以及其他抗污防水用品，接触人体可能引发神经发育迟缓、青春期推迟、更年期提前及不孕不育。建议不要使用有抗污防水涂层的不粘锅等。第九，苯乙烯，用于制造塑料、橡胶以及松香，还可以用作食物香料剂，直接接触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可能会有醉酒感。建议少吃带塑料包装的食物，少接触粘合剂。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鼻塞的痛几乎人人都懂，鼻子堵得没法呼吸，只能靠嘴，不停地擤鼻涕，一天到晚离不开纸巾。对付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感冒时的鼻塞，有一个便宜好用，甚至连多个新版权威治疗指南都推荐的方法，那就是洗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洗鼻子。洗鼻即鼻腔冲洗，是借助某种装置如洗鼻器，将冲洗液送入鼻腔，通过药液与鼻腔靶组织接触，清洁鼻腔及进行治疗。洗鼻顺利时，冲洗液会流经鼻前庭、鼻窦、鼻道、鼻咽部，从一侧鼻孔排出或从口部排出。其中最常见最基础的是盐水冲洗。鼻冲洗广泛应用于鼻腔、鼻窦的各种疾病治疗中，包括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等，还可用于普通感冒。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中国慢性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2020欧洲鼻窦炎和鼻息肉意见书都明确提到了可通过鼻腔盐水清洗的方法缓解辅助治疗相关病症。鼻炎不能根治，容易反复发作，除了药物、手术等治疗方法，盐水洗鼻是很好的日常护理方法。洗鼻子这件小事儿，之所以能够缓解鼻炎，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物理清洁。鼻子是人体与外界空气接触的第一道关口，是防止灰尘、病毒侵入呼吸道的重要防线。鼻冲洗能够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深度清洗鼻腔、鼻窦，将鼻腔分泌物和过敏原从鼻腔清出去。第二，恢复鼻子的自净能力。鼻腔表面有难以计数的纤毛，它们不断摆动，每分钟可达250次。当灰尘、细菌、病毒等进入鼻腔，会被纤毛阻挡，被黏膜粘住吸收。若鼻腔受到污染或过于干燥，鼻纤毛的运动就会受阻。鼻冲洗能够改善鼻黏膜细胞功能，促进鼻纤毛恢复自然摆动的功能，有效地抵抗空气当中的污染。第三，有一定的消炎作用。鼻炎发作时导致的鼻塞，往往是鼻黏膜炎症水肿所致。洗鼻可以缓解鼻黏膜炎症，减轻水肿，进而缓解鼻塞感。鼻冲洗为无创操作，除鼻出血及鼻腔大面积损伤外，无其他禁忌。洗鼻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也可以自行配置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专门的鼻腔清洗器是借助一定压力，将冲洗液送入鼻孔。洗鼻器有手动、可调式、气动式三种类型。手动鼻冲洗器因水流较大，需要患者配合，不适用婴幼儿。气动式鼻冲洗器冲洗效果较好，无需技术配合，但是需要购买仪器，冲洗时间稍长。可调式鼻腔冲洗器携带方便，使用简单，但不可更改冲洗液成分。洗鼻器需专人专用，使用前后清洁喷头并定期更换，避免滋生细菌带来二次污染。选择洗鼻器的冲洗液也很重要，目前常用的冲洗液有等渗型和高渗型两种，高渗型为治疗型，一般在鼻黏膜肿胀严重的时候使用，等渗型多用于日常护理，如生理盐水和海盐水。从成分上看，生理盐水只有 0.9% 到 1% 的氯化钠，不容易过敏。海盐水是处理之后的海水。

调配而成。除氯化钠之外，还包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般添加有 pH 缓冲剂，能够减少对于鼻腔黏膜的刺激。一般的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均采用海盐水和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手术后需清理鼻腔和消除水肿，可以采用高渗盐水来冲洗，但不宜长期使用，具体情况需要遵医嘱。若没有专业器具，也可以自己配置生理盐水。具体方法：清洗双手，将适量煮沸过的自来水、蒸馏水或无菌水冷却至37摄氏度之后，加入洗鼻器，按照比例加入盐，约300毫升水加2-4克的盐。如果没有洗鼻器，可用手将冲洗液捧到鼻前，轻轻用鼻子把水吸进鼻腔再擤出来，反复数次。不要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没有经过充分的过滤和处理，可能导致鼻腔感染，加重症状。另外，水温要与体温相当或者稍高，温度过高可使鼻黏膜血管扩张引起鼻塞，过低会使血管收缩，洗完之后又反应性扩张，也会引起鼻塞。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早晚各清洗一次即可。遇到沙尘天气或接触过污染环境，可在脱离该环境之后立即清洗鼻腔或增加清洗次数。需要提醒的是，鼻腔冲洗是一种辅助治疗或保健方法，不能过度依赖洗鼻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洗鼻前最好先咨询耳鼻喉科的医生，以确定这些方法是否对自己有效。若洗鼻之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避开生活中的危险化学物质以及正确的洗鼻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2018年6月15号凌晨，世界杯揭幕赛，俄罗斯5-0横扫沙特队，窗外啊是不时的传来球迷们的助威呐喊之声，而家住在武汉27路的刘老师却是一个人蜷在沙发里，静静地盯着电视屏幕。作为罗纳尔多的铁粉儿，以前每一场世界杯比赛都会令他热血沸腾，而如今呢，这位72岁的老人，任何激动

人心的场面都难以再拨动他的心弦。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云生就跟您说说在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隐情和故事。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刘老师啊，退休之前是武汉一所重点高中的优秀数学教师，不仅教学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还是典型的暖男。他19岁参加工作，一边照顾父母，一边独自挣钱，养大了比他小10岁的弟弟。后来呢，又伺候瘫痪在床8年之久的老伴儿。2015年把老伴儿送走了。可从老伴儿去世之后啊，刘老师突然找不到生活的重心了。在老伴儿去世后的近1年的时间里啊，从27路到9峰陵园，刘老师每天转2趟公交，再加上步行，来回啊70多公里，去老伴儿的墓前和他说说话。冬天的早上啊，常常是天还不亮就出发了，晚上8、9点钟天都大黑了才回到家，真的是风雨无阻啊。刘老师的儿子呢，事业有成，早在澳洲安了家，苦口婆心地劝自己的老父亲搬过去跟他一起生活。老同事们呢，也不断地劝说他，你得走出阴影啊，没事啊就拉着他聚会呀、旅游啊，但是刘老师全都无动于衷。转眼3年过去了，性格本来就内向的刘老师过着几乎不与人交往的日子。因为老人年纪大了，血压又高，心脏呢也不太好，加上腿脚越来越不灵便，儿子呀是实在放心不下再让他在家独居了，给他装上了视频监控，会被刘老师啊有意无意的给关掉。给他请个保姆吧，他容不下这家里啊进外人生活。给他找个条件很好的养老院呢，他是坚决不去，要守着和老伴儿共同的家。儿子呢，只好是隔三差五的打岳阳电话回来。可刘老师的听力啊，又慢慢退化了，经常啊，接不到电话。远隔重洋的儿子，不得不打扰邻居去敲父亲的门，看看老父亲自己在家，到底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安然无恙。前面说到刘老师啊，是典型的老年孤独症。那什么是老年孤独症呢？咱们接着往下说。老年孤独啊，是老年人被疏远、被抛弃和不被他人所接纳的一种情绪体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身心病区各种老年精神病患者当中啊，老年抑郁症是其中的一种，而孤独症是老年抑郁症的元凶之一。老年身心科主任曾林副主任医师分析说，导致老年人孤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老年人离退休之后远离了社会生活，没有子女在身边，或者子女成家立业了独自生活了，就成为什么空巢家庭。也可能呢是因为体弱多病、行动不便，所以呢逐渐的跟亲朋好友疏远了，性格呢变得孤僻了。丧偶或者是失去了独生子女等等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上海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啊，60到70岁的人群当中，有孤独感的人占1/3，80岁以上的呢高达3%。武汉市心理医院门诊部主任张慧石告诉大家说，老人的心理平衡啊，有3个支撑点，是什么呢？分别是社会角色、挚爱亲人和生理健康。社会角色在退休之后就逐渐隐退了，心理健康和挚爱亲人这2个支点是老人至关重要的。任何一项出现了问题呢，都有可能导致老年人心理的彻底崩塌。尤其是对于身体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来说，一方面
家人的细心照料和关心是十分重要的。

另一方面呢，还应该让老人找到自我存在感和生活的意义。外表很光鲜，内心很孤独，这是一群高知老人的真实写照。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李文天描绘了类似刘老师的一类老人孤独症的状态。一位女局级干部离休之后搬出了单位的宿舍，住进了新的小区。虽然环境很好，但是她呢，既融入不了跳广场舞的大妈群，也不愿意到室内参加原单位退休职工的活动，更瞧不起那些天天带着孩子做着家务的老人。可她呢，自己在家练练书法吧，练的是心烦意乱，学学瑜伽呢，根本就静不下心来。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周教授年过九旬，儿子也在国外，女儿呢在广州，自己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上万，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个钱。外人呢是羡慕的不得了哦，可是周教授呢患有严重的老慢支冠心病，只能常年住在医院里，看着病友不断的一茬换一茬，也时常目睹着老年病房每每有老人去世，周教授的心里啊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啊。李文天医生很理解他们的孤独痛苦，随着步入老年要面临很多人生状态的改变，比如说机体老化，要面临着体力的丧失，甚至呢是死亡的恐惧。退休往往要面临着价值感的丧失，老伴去世呢要面临亲密关系的丧失，那要重新适应这些改变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在足够的社交支持下渐渐地完成这个阶段的过渡。李文天建议像刘老师这种家庭情况的子女啊，要想办法多对老人进行陪伴和情感支持。要知道离开故土到新的地方安家，对于老人来说呀，那可是极大的一种挑战呢，因为这又要面临着对故土的丧失感，还有文化休克。社会对于老人的关爱也很重要，另外啊，老人也要相对积极的去面对人生的调整，比如说发展一些有益的兴趣爱好，哎，有一些可以投入精力的事情可做，以此呢来重建一定的价值感。鼓励老人呢多参加一些老年朋友的活动团体，增加归属感。还可以考虑啊，让老人重新和老年异性建立亲密关系。如果有明显的精神心理方面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找到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咨询。在这里啊，云生要跟大家聊聊空巢老人必须准备的生活用品有哪些。首先，空巢老人最需要一部电话或者是手机，想儿女的时候啊，打打电话聊聊天，生病难受的时候呢，打电话给医生，无聊寂寞的时候打电话给亲朋好友，一块沟通沟通感情。您别小瞧这么一部电话或手机啊，这个小小的社交工具能够让空巢老人呢开心愉悦，天天有人陪伴。子女们呢也可以多打打电话，陪老人说说话聊聊天，让空巢老人不再感觉到寂寞抑郁。其次呢，离不开的就是医药箱。空巢老人年纪大了，身上呢少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病痛，很多老人呢还患上了慢性病，必须天天吃药。这个时候送个医药箱给空巢老人，放置必须的药品就最合适了。空巢老人感冒头疼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服药，突发胸痛啊低血糖的时候呢也可以马上服药进行自我的救治。目前呢有一部分新型的药箱有联网功能，不但能够提醒空巢老人吃饭，还能为空巢老人订购药品，这实在是太方便了。最后啊，建议做子女的给老人在家里啊放一台收音机。老人一上年纪啊，眼睛不好使，看电视呢会

觉得费劲，时间长了眼睛干涩呀，流泪呀，不舒服。而为他配置这么一个小小的收音机，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外出都可以随时收听，听听新闻呢、啊、哎，学学养生啊，再听听戏曲，听听曲艺，这样能够有效地缓解老人的孤独感。好，稍事休息，咱们回来之后云生接着跟您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前几天呢，英国默克拉健康网对三名英国百岁老人进行了专访，他们呢是101岁的克罗泽、102岁的丹纳利和103岁的哈伯，然后从三位老人的身上啊总结出了六大长寿攻略。那么究竟是哪六点呢？别着急，听云生慢慢

这三位受采访的老人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生活态度积极。有一项涉及100名平均年龄在81岁的老人的新研究也发现啊，心态年轻、热爱生活、充满期待和富有创造力的老人健康状况会更好，体力呢也更强，他们的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能够年轻20岁。然后一点呀，是关于饮食方面的，自己做饭做菜。延年益寿就离不开健康的饮食，不少长寿的老人呢都选择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哈勃老人在自家院子里边种菜，克罗泽老人呢一直自己动手做面包，充分的发挥能动性。这三位百岁老人呢另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稳固积极的人际关系。研究发现，拥有较强社会支持的人长寿几率增加50%。另外呢，这三位老人虽然有着100多年的过去，但是啊，从来不纠结失去的东西，活在当下，无怨无悔。还有啊，要乐于助人。哈勃老人表示啊，与人为善，帮助他人，有助于提升自我的价值感。有研究也发现，做志愿工作可以降低抑郁和焦虑的风险，还能够减轻压力，进而呢有助于快乐长寿。再有一点，就是要保持终身学习。为了与时俱进，丹纳利老人学会了网上购物。他表示啊，活到老学到老与健康长寿是密切相关，想学习啊，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也显示说，至少读完大学本科的人比没有读完高中的人寿命要长9年。接受教育时间长的人对知识非常渴望，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善于计划未来，生活方式呢也会更为健康。最后一点，保持独立生活。克罗泽表示啊，老人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独立生活，但是呢，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也得主动地表达需求。丹纳利用自己的人生格言，继续前行，直到路的尽头，鼓励自己坚定态度，快乐、健康地去生活。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跟您分享了三位英国百岁老人的长寿经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呀，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朋友，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抚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2: 许昆林到抚顺市调研，并组织召开抚顺各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
1: 周波到阜新市张武县就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开展调研；
2: 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
1: 大连工业大学通过校地合作、校企联手，为产业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2: 正值水稻插秧季，记者带您看智能农机大显身手，感受智慧春耕的精准高效。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抚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加快推进美丽辽宁建设。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指出，抚顺营口两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许昆林深入抚顺市督导问题整改，他来到抚顺铝业公司老碳素生产线煅烧炉现场，实地查看烟道破损点位，要求组织专业力量对破损管线烟道进行全面修复，强化日常管护，确保达标排放。许昆林仔细检查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抚顺碳素行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不到位问题的具体措施。他强调，要针对碳素行业开展全面排查，科学制定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各环节监管，强化巡查检查，对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从严从重查处。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抚顺新钢铁公司作为替代来源的原有420立方米高炉未按要求同步拆除，违规生产。许昆林实地查看企业4号小高炉拆除现场，仔细核查退出设备拆除进度，要求企业倒排工期，确保按时不折不扣完成3座小高炉拆除任务，持续提升工艺水平，加强监测设施运维管护，切实降低能耗。他指出，抚顺市要聚焦督察指出的问题，建立台账清单管理，逐条逐项细化整改措施，从严从实尽快整改，落实各项大气治理工作任务，加快退出落后产能，持续强化环境监管执法，坚决打一场大气污染防治的翻身仗。
2: 许昆林在督导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诚恳接受、主动认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问题，动真碰硬，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牵头负责、转办督办、整改反馈机制，形成工作闭环，迅速行动，边督边改，即知即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要全力解决突出问题，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全面排查整治本地区本行业的同类问题。

0: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城乡垃圾处理，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对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系统治理，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成果巩固，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要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对于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严肃问责，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省领导赵成参加督导。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18号到1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抚顺市调研，并主持召开抚顺各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因地制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辽宁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做出更大贡献。
0: 大伙房水库是沈阳、抚顺等我省七个城市的饮用水水源地。许昆林登上水库大坝，查看水库库容，详细了解水质和水源地保护区管护措施落实情况，检查防汛准备工作，强调要加强监测巡查，完善长效机制，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水源生态功能，全面排查整治隐患，扎开展培训演练，发挥好调蓄功能，确保安全度汛。许昆林专门听取全省水网建设和水资源均衡配置情况汇报，强调要全力推进重点工程，推动水网向市县覆盖延伸，加快建设省级水网先导区，要做足水文章，谋划项目，规划建设高等级水运航道，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1: 清源抽水蓄能电站127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许昆林走进电站中控室和地下厂房，查看机组运行，了解一期并网发电和二期项目推进情况，希望电站强化运维管控，切实做到随调随起，精准响应，承接好可再生能源消纳任务，同时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力争早日开工建设，要求有关部门和当地做好全链条服务保障。
0: 抚顺拥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许昆林来到辽宁恒裕源农业产业有限公司，了解黄精深加工工艺和产品种类，勉励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拉长产业链条。他对清源满族自治县依托企业与大连工业大学共建产业研究院的做法予以肯定，要求当地强化科技赋能，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和特色品牌，推动中药材全产业链增值。在新宾满族自治县洪生乡张家村，许昆林实地查看黄精种植基地，和在田间劳作的村民亲切攀谈，随后走进张家村党群服务中心，仔细询问跨村中药材产业联合党委的运行机制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效。在与手工编织的村民交流过程中，得知大家的手工艺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出了国门，许昆林十分高兴。他说要大力培养带头人，引育乡创客，让他们带领村民打开视野，做好土特产大文章。
1: 许昆林来到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雪上项目主场地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实地查看建设进展，听取项目总体规划介绍。他指出，要利用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建设高水平场馆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计划嵌入更多场景业态，提供多元服务，打造一流旅游休闲目的地。在赫图阿拉城，许昆林深入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统筹做好保护利用和周边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丰富文化体验，加强与东北超联动，拓展消费场景。
0: 调研期间，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抚顺市及各县区的工作汇报。他指出，抚顺市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攻坚克难。

0: 主动作为，努力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上趟出一条新路。许昆林强调，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扎实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聚焦优势产业，主动对接上下游资源，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稳住工业基本盘，强化项目支撑，用好用足政策，科学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组建专班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全面提升项目落地率、到资率，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彻底清查，努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持续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要不断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深挖地域文化内涵，培育特色文化产业项目，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充分利用标志性旅游资源，精心策划精品旅游线路，完善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服务，以筹备十五冬为契机，高标准推进相关重点项目建设，带动冰雪经济全产业链发展，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1: 许昆林指出，要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做好污染防治工作，加大森林资源管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扎实做好大火防水库入库河流生态保护及生态廊道建设，高质量推进西路天矿综合治理与整合利用，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康养等绿色产业，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抓好就业、教育、医疗、城市更新等民生实事，高度关注一老一幼，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和财政科学管理，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做好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许昆林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刻吸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下大气力转作风树新风，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凝聚起推动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赵红宇、贾路生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来到阜新市张武县，就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落实省级领导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推动省政协定点帮扶工作走深走实。在西六甲子镇烧锅村，周波调研了辽宁永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地瓜种苗基地，该基地一期218亩育苗区已投产运营，二期1000亩基地已规划建设。周波详细了解甘薯脱毒种苗繁育情况，以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毒点与难点问题，督促相关部门压实责任，靠前服务，以良种繁育为抓手，赋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随后，周波来到丰田乡中草药种植示范园，调研林下规模化种植中草药项目，深入了解两林经济任务落实及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推进情况。该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通过公司加林场模式，盘活林间闲置土地，规模化种植苍竹、威灵仙、黄精等中药材，取得了良好成效。周波指出，要高标准建设林药建作 GAP 示范基地，实现以林护药、以药养林，推动林下经济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让闲置林地成为百姓的致富田。
1: 调研期间，周波还前往丰田乡丰田村，亲切看望结对帮扶对象和省政协机关驻村工作队员，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及驻村帮扶工作进展。他叮嘱大家，要在实践磨砺中增长才干，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周波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张武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

0: 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含重点关注件10件，其中来电54件，来信5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5件，大连市17件，鞍山市9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4件，营口市2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15件，铁岭市7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11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鞍山市和盘锦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3件，水方面问题18件，生态方面问题1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噪声方面问题11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
1: 5月1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2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59件，来信4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3件，大连市7件，鞍山市8件，抚顺市1件，本溪市2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7件，营口市13件，阜新市1件，辽阳市5件，铁岭市9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3件，葫芦岛市5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7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5件，噪声方面问题14件，水方面问题1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91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7件。
0: 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日前发布，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是15五时期全省人民共同推动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行动纲领，是与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纲要分为20章，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设定了五类28项主要目标，部署了18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了430个重大项目，以勇于争先谱写新篇，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纲要主要在6个方面聚力攻坚，重点突破。一是聚力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聚力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三是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四是聚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五是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六是聚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
1: 大连工业大学推动科研力量走出校门，化身地方特色产业的最强大脑，通过校地合作、校企联手，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0: 在辽阳小北和保利袜业，企业正在为即将开赛的东北超准备袜样。辽宁保利袜业进出口有限公司经理宋长柏向记者介绍，大连工业大学已为企业完成了专项设计工作。
2: 方言版，为了东北朝助力，这是序号，
3: 序号版，
2: 对，序号版，
3: 都很有，
2: 每个省市带个序号，这也是序号加地图，
3: 这些都是大连工业大学，
2: 对，都是工业大学设计的。
0: 去年底，大连工业大学与辽阳市合作共建小北和袜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针对当地袜业研发弱、品牌少、附加值低的产业痛点，学校将多学科力量集中到车间一线，组织团队全链攻关，开发新材料，提供设计方案，手把手教企业做外贸，带动了企业增收。大连工业大学将这一合作模式不断深化拓展，作为北药道地中药材资源富集区，我省黄金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核心产区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黄金产业还主要停留在种植和粗加工阶段。大连工业大学与清远县共建黄金大健康产业研究院，发挥学科、人才、技术优势，在品种选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等领域提供全方位支撑。辽宁玉衡源农业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
4: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 黄金果。大学来以后，我们把产品改良了，然后现在。

0: 的软糯度啊，现在口感啊都改变了。
1: 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董家春，
2: 像我们清远县在品牌包装的设计、功能食品的开发，包括品牌引领上给我们以助力，以后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帮助。
3: 把研究院建在园区里，把团队扎在产线上，让学科跟着产业走，让研发围着需求转。大连工业大学正在探索将服务地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模式应用于更多的地方特色产业。大连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苑小杰，
4: 学校始终践行有组织科研，多学科学同，扎根产业一线，做实做强，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下一步，学校将推动技术入股、设计入股等成果共享机制改革，持续输出攻打方案。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正值水稻插秧季，今年我省有20000台套北斗导航智能农机投入春耕，成了当仁不让的田间主角。智慧种地让传统春耕更高效、更精准。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沈北新区辽北七星林业的水稻种植基地，现在我就在一台无人驾驶的插秧机上，现在我完全没有操作它，它就在进行一个精准的插秧作业。这依靠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的智慧大脑。现在呢，工作人员只需要进行一次定位拉线，就像排头兵一样，剩下的活这台机器就都包圆了，真正做到了省工又省时。
1: 沈阳辽北七星米业有限公司种植户刘瑞，
7: 50亩到60亩是一个人操纵很轻松的，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精准，插的深浅宽度直溜线比人工操作的要好很多很多很多，大概提高到10%到20%吧。
1: 今年辽北七星米业的8000多亩水田，近一半都要采用北斗导航技术，种植效率得到大幅提高。这种开了外挂的智慧种植模式，不仅让农户少受累多增收，同时也让种植变得更加精准。此外，这里的微型气象站可以把气象预测精准锁定到这一片水田，然后通过智慧农业管理平台去精准控制施肥量、生长空间等等。沈阳辽北七星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明，
8: 靠数据，原先我们是靠目测看苗型的长势，现在呢是看它的整个土壤的过程中的里头的流失程度啊，今年的这个基温情况，如果要基温特别高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晚插秧早收割，保持这个水稻的一个品质。我作为一个新农人嘛，我得是把科技和一些数据的东西去带入这个现在这个农业里。
1: 沈阳辽北七星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洪运来，
9: 其实他们这些作用啊，都是为了能解放这个劳动力，让这个效率更高，让这个种地啊，这个更标准化，良技、良法、良种、良机四良结合，去完善种好咱们地。
1: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科技赋能不仅让传统春耕变了样，也让新农人和老经验结合在一块儿，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本台记者李湘荣、孔祥东报道。昨天，辽宁省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对接会暨辽苏石化产业共链行动在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举办。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及十多家企业与我省691户化工企业、20家金融单位及高校代表参会。对接活动中，两地企业分享了各自经验，并搭建对接平台。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总工程师刘福华，
10: 我们可以利用这次契机，带一些企业参与进来，帮他们做好一些服务工作嘛。现在大概有7-8家企业，我有自己的特色嘛，有自动化搞得比较好的，设备制造比较优秀的一些。
3: 中国石油东北化工销售公司李业成，
11: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种高端的产品研发和一个定制化产品研发，所以我们想借这次平台的机会来寻找一些我们下一个合作伙伴。
1: 本台综合报道，近日我省首单9810模式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出口新加坡，预计本月底启动本土化直播带。

0: 货，直接面向东南亚消费者，填补了我省美妆品类海外直播新零售业态空白。
1: 昨天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锦州笔架山景区举行，设置文艺展演、资源推介、政策发布、合作签约、文旅市集等活动。锦州市锦湾文旅集团与苏州襄城生态文旅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地区小雨到中雨，鞍山南部、丹东、葫芦岛西部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13到15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即可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关注官方信息。
3: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5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3到1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5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3到1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

0: 农历四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1: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

0: 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立

0: 拔。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2: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5: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6: 我看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5: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7: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5: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韩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8: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5: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9: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5: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0: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

0: 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0: 以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2: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2: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2: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5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3到1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 1.5 米的青岛中浪。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5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3到1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 1.5 米的青岛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小发明破局，节能降碳，智能清扫赋能高效生产，
1: 老边区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聚焦锅炉系统能效提升与碳排放管控，开展 QC 课题攻关，自主创新研发锅炉烟管清扫机器人，用小发明破解了锅炉运维大难题，既大幅提升清扫效率，又为企业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记者张京新。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的锅炉作业现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台小巧灵活的清扫机器人正顺着锅炉烟管有序完成清灰、吸尘、碳伤的全流程作业。
0: 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共有三台锅炉，单台锅炉配有229根烟管，单根长度5.66米，直径仅69毫米，全部烟管总清洁侧面积近281平方米。传统人工清理需分步骤完成清灰、吸尘、检测，平均单次清洁耗时23小时，不仅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差，还易出现质量参差不齐、积灰残留的问题，直接导致锅炉换热效率下降，天然气消耗偏高。为破解这一行业共性运维痛点，动力车间机修班创新工作室小组立足生产现场，以机器人创新设计大赛为攻关平台，从2025年1月开始研发清扫机器人，先后完成方案论证、三维建模、部件制作与调试优化，并在当年同步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主任吴兆刚：
4: 我们这款

0: 锅炉烟管清扫机器人呢，是行业首创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机器人骨骼框架，零件尺寸误差控制到了0.1毫米，完美适配69毫米直径烟管，重量较传统金属件减少了80%以上，搭载 4K 高清摄像头，可精准识别烟管裂纹和腐蚀隐患，并且呢能够彻底剥离集尘，灰尘收集率达到94.8%。
1: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机械维修工李德文：
2: 我们那个装置整体采用这种模块化的设计，通过前端的刷头模块，后端的吸尘模块以及电控模块，最后呢由驱动模块进行装置在管道内的移动操作的一个过程，然后全部模块呢可以进行自由拆卸组合，可以根据需求呢进行添加或者减少。
1: 技改一小步，效率一大截。投入应用后，该机器人将单台锅炉烟管清洁时长从23小时压缩至6小时，整体清扫效率提升超70%，且该项创新直接转化为绿色发展实效，锅炉热效率提升0.9%，按年运行周期核算，每年可节约天然气20000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6吨，构建起节能降耗、成本降低、效益提升的良性循环，以小投入实现了节能、降碳、增效、减负的多重成效，充分彰显了企业落实双碳目标的责任担当。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机械维修工李德文：
2: 以往呢，清理烟管作业费时费力，劳动强度大，如今只需要协助机器人就位，便可以通过手柄远程操作完成作业，全程呢洁净安全，同时省心高效。
1: 从自主研发攻克技术难关，到落地应用释放绿色效能，营口卷烟厂以一线创新破解生产痛点，以技术革新驱动绿色转型，用实际行动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工业企业节能降碳、培育新质生产力树立了生动样本。下一步，企业还将持续深化技术创新，让更多一线技改成果落地生根，为区域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3: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47.8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领跑全市，展现出起步有力、好于预期的发展态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继续保持赶超全国、全省、全市态势，分别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和全市各3.4个百分点，排名全市第一位。老边区政府副区长李阳：
4: 一季度全区一产增加值同比增长4.4%，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蔬菜总产量2124.4吨，同比增长0.65%，肉蛋奶产量3256.9吨，同比增长5.4%，水产品总产量3845吨，同比增长10.5%。春耕备耕扎实推进，各类农资储备充足，质量可控，价格稳定。
3: 全区第二产业增加值29.9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高于全国8.1个百分点，高于全省13个百分点，高于全市11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5%，全区服务业增加值16.6亿元，增长1.8%。老边区政府副区长李阳：
4: 一季度全区开复工项目49个，敬业三米中控板、营口钢铁、盘活、森和天域房地产等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拉动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前两个月回升43个百分点，排名全市第二位。全年计划新开工项目57个，90%以上将集中在二季度开工入土，后续投资增长动能充足，投资运行将持续向好。
3: 老边区通过整合自然资源、住建、环保等部门资源，成立项目论证工作专班，为项目审批提供决策支撑，同时搭建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老边区发改委副局长杜小雨：

0: 推行一线工作法，现场解决问题，区级领导定期深入项目单位现场办公，对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征地拆迁、矛盾协调、手续完善等问题现场解决，做到了问题在一线发现，难题在一线破解，工作在一线落实。
1: 二季度是抢时间赶进度的关键窗口期，老边区将紧盯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5% 左右的目标，全力抓好工业稳产增产、投资扩量提质、消费潜力挖掘等重点工作，确保实现双过半。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9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办的营口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在营口理工学院举行。今年社会科学普及周的主题是汇聚社科智慧力量，助力实现15良好开局。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营口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安排，围绕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学习15规划纲要主题开展专题讲座。自我市首届社科普及周举办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社科普及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打造辽海讲坛、社科工作者基层型、市民走进科普基地等特色品牌，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今后我市将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动社科普及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推动社科普及从面对面向平对平、心贴心延伸，让社科知识真正走进群众生活、融入日常，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
1: 5月18号，我省首单9810模式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出口新加坡，填补了我省美妆品类海外直播新零售业态空白，也让辽宁本土轻工品牌正式迈入海外仓备货加海外本土化直播销售的全新出海赛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此次出口的营口本土美妆产品将批量入驻新加坡海外仓完成备货，预计本月底启动本土化直播带货，直接面向东南亚终端消费者。相较于传统外贸代工出口模式，该模式有效摆脱低价走量、贴牌外销的发展局限，进一步提升本土轻工产品的海外市场竞争力。跨境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段昌松：
4: 依托海外仓托管、海外直播、本地配送的全链条服务，我们能持续为本土美妆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拓宽营收渠道，同时9810新模式的成功落地能吸引更多本土品牌携手出海，进一步壮大我们客户资源和业务规范。
3: 为确保该单货物顺利通关，鲅鱼圈海关针对化妆品品类属性和9810监管模式的业务特点，提前对接企业开展1:1业务指导和服务，为高附加值消费品跨境出海提供保障。鲅鱼圈海关口岸监管科张嘉宾：
5: 针对新业态的申报规范、通关流程、合规监管、查验放行这些关键的环节，我们都做到了细致的辅导，帮企业把业务流程和合规管理制度都捋顺了，专门解决他们在申报操作里遇到的堵点、难点，就是用更精细、更贴心的口岸服务，保障首单创新业务能高效、规范、顺利通关。
3: 为实现本次新业态模式的突破，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聚焦本土轻工美妆自主品牌出海发展需求，从平台建设、线上选品到品牌出海、海外仓租赁等环节做好服务，降低企业从业门槛和运营成本。今年以来，累计推动31家本地企业成功出海。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管理局局长周阳：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配合海关、税务等部门做好产业培育和企业孵化工作，争取让更多营口特色产品、特色品牌走向世界。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营口市选拔赛开赛。5月15号，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营口市选拔赛在营口技师学院举办，赛事汇聚全市各行各业创新力量，共收到113个创新创业项目报名，其中35个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晋级决赛。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营口技师学院承办，采用4+1赛事模式，设置4个主

0: 获奖项目，代表我市参加省级大赛。市人力资源与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江河：
1: 本次大赛为全市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资源对接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培育了本土优秀的创业项目，进一步激发了营口市创新创业活力。下一步，市人社部门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服务，加大对获奖项目的跟踪扶持与资源对接力度，推动更多创新项目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校舍联动创新服务模式，千名学子护航2026鲅鱼圈马拉松赛。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学生志愿者招募及健康义诊活动于日前举行。本次活动首创校舍联动机制，将志愿服务选拔与基础健康筛查深度融合。1200余名报名的学生在递交申请的同时，即可接受血压、心率等基础健康指标的快速筛查，确保每一位入选志愿者都以最佳身心状态投入赛事服务。这一创新设计不仅大幅提升了选拔效率，更从源头上筑牢了赛事安全保障的第一道防线，实现了人员选拔与健康管理的无缝衔接。经过严格筛选的入选志愿者将承担赛事引导、赛道补给、秩序维护、信息咨询等服务，他们将以专业素养和青春热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保障。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李秀玉：
3: 我做了血压、心率、视力、口腔、运动康复等检查，医生还教了我们赛前热身、赛后拉伸、应急呼救等技能。义诊很全面，帮我们排查了健康风险，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服务本次赛事。
2: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张金：
4: 学校呢一直高度重视营口鲅鱼圈的这个马拉松志愿者服务的相关的工作，每年呢也都是不断的对这个志愿服务呢进行升级优化，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志愿服务呢更专业、更暖心。那么今年呢，志愿服务相关的这个工作最大的亮点之一呢，就是我们校舍联动加上健康义诊，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呢先保健康后上岗位，让学生安全，家长放心，赛事安心。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之、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表明，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增速剂就是邻苯二甲酸酯的代谢产物，是促进子宫肌瘤生长的危险因素。虽然子宫肌瘤属于良性的肿瘤，但是仍然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的不便与痛苦，如不规则的出血、贫血、流产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30到50岁女性的子宫肌瘤平均患病率高达60%到80%。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如何避开生活当中的危险化学物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邻苯二甲酸酯是已知可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大家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增速剂或塑化剂。这种被称为无处不在的化学品，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数千种产品当中，如肥皂、美甲产品、香水、洗发水和发胶、鞋子、浴帘、汽车内饰、午餐盒，以及医疗产品，用来增加这些产品的功能性及舒适性。可以说，人类在生命的全过程当中都

会受邻苯二甲酸酯的影响。通常空气吸入、饮食摄入、灰尘吸入、皮肤吸收等是主要的摄入途径，其在体内代谢之后最终由尿液排出体外。上述研究当中，成年女性尿液中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的浓度被定为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发现，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与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呈正相关。代谢物的尿液浓度增加 10%， 子宫肌瘤患病风险可以增加 6%。 研究作者，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塞尔达尔·布伦博士表示，当女性暴露于邻苯二甲酸酯时，可能会激活一种环境反应性受体，进而增加女性患子宫肌瘤的风险。育龄期女性应定期的进行妇科超声、CT 或核磁共振等检查，有助发现子宫肌瘤。目前大部分的肌瘤可以不治疗，但需随访观察。生活中邻苯二甲酸盐分布广泛，如空气清新剂、化妆品、电线电缆、人造皮革、杀虫剂等，还有地板、软管、手套、儿童玩具、医疗器械等。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尽量减少接触。第一，认清材质。塑料制品的底部内含数字的三角形标识代表不同的塑料材质，其中相较于1、2、4、5号，3号的塑化剂含量最多，如果用于婴幼儿最好选择5号。此外，避免使用 PVC 地板和浴帘，地板可选择木材、瓷砖、混凝土或天然油毡，浴帘选布或亚麻的，不选塑料玩具，改玩木质玩具。第二，选择无香料身体护理品，洗发水、香水、发胶、化妆品等日用品，常用邻苯二甲酸酯做定香剂，因此最好不要选择香味持久浓烈的产品，尤其是怀孕或哺乳期间。但需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购买无香味产品，他们可能反而使用了邻苯二甲酸酯以抵消明显的气味，可选择精油或不含香料的产品。第三，避免塑料接触含油脂类食品，因塑化剂易溶于油脂酒精，可以从塑料中渗出，继而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且温度越高，时间越久，迁移越多，所以避免用塑料制品长时间的盛放较热的食物或水，也不要把食物放入塑料袋当中去加热，最好远离塑料瓶或食用包装，改用玻璃、不锈钢容器，且不要使用聚氯乙烯产品。如今已有可替代邻苯二甲酸酯的材料研发成功，比如无毒环保增塑剂，解决了一次性使用聚氯乙烯医疗制品、食品包装以及儿童玩具当中具有邻苯二甲酸酯的迁出问题。除了增塑剂，美国环境工作组发布了一组激素干扰性化学物质名单，常见于生活环境中，应尽量减少接触。第一，双酚 A， 塑料普遍含有双酚 A， 它会对生殖系统、儿童大脑等诸多的身体部位带来严重的危害，建议少用塑料制品。第二，二恶英，人类主要因摄入肉类、奶制品、鱼类及贝类等食物而受其危害，它可扰乱人体激素分泌信号，导致不孕不育、神经系统紊乱等，建议减少不安全食品摄入。第三，有去菌，常用的农业除草剂很容易进入人类和动物的水源当中，接触有去菌同出生缺陷、乳房肿瘤、青春期延迟等有关，建议安装滤水器等净水设备，选购食用有机食品。第四，高氯酸盐，常被用于烟花爆竹等的制造，可能对水源、肉制品及奶制品等造成污染，引起人体甲状腺功能失调，尤其对婴儿的新陈代谢、中枢神经等影响较大，建议安装反渗透过滤器以净化水中的高氯酸盐。第五，阻燃剂，以灰尘等形式飘散在室内空气中，可改变人体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导致低智商和多动症等，建议经常除尘或使用带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吸尘器来清除家中飘散的灰尘。第六，砷，俗称砒霜，可能引起膀胱癌、肺癌。

以及皮肤癌，还会增大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建议使用水过滤器降低饮水当中的砷含量。第七，水银。有研究发现，全世界84%的鱼类受到水银污染，水银污染可导致胎儿发育受损、肾衰竭、掉头发等健康问题。建议尽量吃草鱼等以植物为食的鱼类。第八，全氟化合物，用于制造不粘锅等炊具以及其他抗污防水用品。接触人体可能引发神经发育迟缓、青春期推迟、更年期提前及不孕不育。建议不要使用有抗污防水涂层的不粘锅等。第九，苯乙烯，用于制造塑料、橡胶以及松香，还可以用作食物香料剂。直接接触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可能会有醉酒感。建议少吃带塑料包装的食物，少接触粘合剂。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鼻塞的痛几乎人人都懂，鼻子堵得没法呼吸，只能靠嘴，不停地擤鼻涕，一天到晚离不开纸巾。对付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感冒时的鼻塞，有一个便宜好用甚至连多个新版权威治疗指南都推荐的方法，那就是洗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洗鼻子。洗鼻即鼻腔冲洗，是借助某种装置如洗鼻器，将冲洗液送入鼻腔，通过药液与鼻腔靶组织接触，清洁鼻腔及进行治疗。洗鼻顺利时，冲洗液会流经鼻前庭、鼻窦、鼻道、鼻咽部，从一侧鼻孔排出或从口部排出。其中最常见最基础的是盐水冲洗。鼻冲洗广泛应用于鼻腔、鼻窦的各种疾病治疗中，包括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等，还可用于普通感冒。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中国慢性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2020欧洲鼻窦炎和鼻息肉意见书都明确提到了可通过鼻腔盐水清洗的方法缓解辅助治疗相关病症。鼻炎不能根治，容易反复发作，除了药物、手术等治疗方法，盐水洗鼻是很好的日常护理方法。洗鼻子这件小事儿之所以能够缓解鼻炎，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物理清洁。鼻子是人体与外界空气接触的第一道关口，是防止灰尘、病毒侵入呼吸道的重要防线。鼻冲洗能够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深度清洗鼻腔、鼻窦，将鼻腔分泌物和过敏原从鼻腔清出去。第二，恢复鼻子的自净能力。鼻腔表面有难以计数的纤毛，它们不断摆动，每分钟可达250次。当灰尘、细菌、病毒等进入鼻腔，会被纤毛阻挡，被黏膜粘住吸收。若鼻腔受到污染或过于干燥，鼻纤毛的运动就会受阻。鼻冲洗能够改善鼻黏膜细胞功能，促进鼻纤毛恢复自然摆动的功能，有效地抵抗空气当中的污染。第三，有一定的消炎作用。鼻炎发作时导致的鼻塞，往往是鼻黏膜炎症水肿所致，洗鼻可以缓解鼻黏膜炎症，减轻水肿，进而缓解鼻塞感。鼻冲洗为无创操作，除鼻出血及鼻腔大面积损伤外无其他禁忌。洗鼻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也可以自行配置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专门的鼻腔清洗器是借助一定压力将冲洗液送入鼻孔。洗鼻器有手动、可调式、气动式三种类型。手动鼻冲洗器因水流较大，需要患者配合，不适用婴幼儿。气动式鼻冲洗器冲洗效果较好，无需技术配合，但是需要购买仪器，冲洗时间稍长。可调式鼻腔冲洗器携带方便，使用简单，但不可更改冲洗液成分。洗鼻器需专人专用，使用前后清洁喷头并定期更换，避免滋生细菌带来二次污染。选择洗鼻器的冲洗液也很重要，目前常用的冲洗液有等渗型和高渗型两种，高渗型为治疗型，一般在鼻黏膜肿胀严重的时候使用，等渗型多用于日常护理，

如生理盐水和海盐水。从成分上看，生理盐水只有 0.9% 到 1% 的氯化钠，不容易过敏。海盐水是处理之后的海水调配而成，除氯化钠之外，还包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般添加有 pH 缓冲剂，能够减少对于鼻腔黏膜的刺激。一般的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均采用海盐水和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手术后需清理鼻腔和消除水肿，可以采用高渗盐水来冲洗，但不宜长期使用，具体情况需要遵医嘱。若没有专业器具，也可以自己配置生理盐水。具体方法，清洗双手，将适量煮沸过的自来水、蒸馏水或无菌水冷却至37摄氏度之后，加入洗鼻器，按照比例加入盐，约300毫升水加2-4克的盐。如果没有洗鼻器，可用手将冲洗液捧到鼻前，轻轻用鼻子把水吸进鼻腔再擤出来，反复数次。不要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没有经过充分的过滤和处理，可能导致鼻腔感染，加重症状。另外，水温要与体温相当或者稍高，温度过高可使鼻黏膜血管扩张引起鼻塞，过低会使血管收缩，洗完之后又反应性扩张，也会引起鼻塞。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早晚各清洗一次即可。遇到沙尘天气或接触过污染环境，可在脱离该环境之后立即清洗鼻腔或增加清洗次数。需要提醒的是，鼻腔冲洗是一种辅助治疗或保健方法，不能过度依赖洗鼻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洗鼻前最好先咨询耳鼻喉科的医生，以确定这些方法是否对自己有效。若洗鼻之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避开生活中的危险化学物质以及正确的洗鼻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

0: 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